0: 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九月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请您收听。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2: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5: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2: 嗯，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5: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出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2: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5: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 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2: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5: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天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天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2: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5: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2: 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5: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东西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2: 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5: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凯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凯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运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2: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5: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2: 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5: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解。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2: 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5: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0000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来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2: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6: 是的，
5: 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2: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5: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2: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6: 对，
5: 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2: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6: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
5: 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2: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

0: 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带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0: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1: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0: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1: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0: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我省组建代表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等六个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览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
1: 我省将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设置114平方米丝路电商馆青海特装展区，重点展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将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0: 9月20号，第六届玉树好人及第二届玉树榜样评选结果在玉树市正式揭晓。本次评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广泛传播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的时代新风，为新玉树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评选工作严格按照基层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评审、社会公示等规范流程有序开展。
1: 据了解，本次共有杨宗等24名个人获评第六届玉树好人，北京元青玉树指挥部等3个集体、1名个人荣获第二届玉树榜样称号。获奖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常年驻守牧区讲台的乡村教师，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也有悉心照料家人、恪守孝道的普通群众，还有诚信经营、热心回馈家乡的经营从业者。一众平凡人物以持之以恒的善意和坚守，成为伫立在三江源头的精神标杆。从灾后重建、脱贫攻坚，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一批又一批榜样人物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亲身见证并推动着玉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0: 9月20号，海西州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海西州实施暖冬、暖春、盛夏3批次促消费活动，统筹资金超1000万元，累计带动消费超2.9亿元。
1: 据了解，9月23号，海西州将开展秋冬嗨购季，将在原有成熟模式基础之上，新增居家康养、冰雪文旅、秋假文教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延伸标准化补贴模式，严格落实多部门联合核查、专项审计等闭环监管机制，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全力激活秋冬消费市场，推动全州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扩容。
0: 9月21号，果洛州斑马县的元青干部正在加紧对接特色农畜产品发货事宜。之前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推介展销活动上，海西枸杞、高原牦牛肉、藏雪茶、斑马黑桃等青海好物集中亮相，现场销售额突破3万元，累计达成意向及订单采购额12万多元，后续产销对接持续升温。
1: 此次推介活动是第6批元青干部履职服务重点 主题活动之一，通过充分发挥原青干部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首都优质平台资源，搭建起青海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品牌推广、产销对接的重要窗口。活动现场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品鉴、产品宣讲、生态科普等形式，立体展示青海生态农牧业融合发展成果，让国家林草局干部职工直观了解青海绿色产业发展成效，有力擦亮了青海生态好物公共品牌名片。
0: 9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省商务厅、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共同主办的青海家宴江苏推广周启动仪式在南京金陵饭店昆仑厅举行。
1: 活动以山海情深、苏青共美为主题，持续到9月27号。苏青两省相关部门领导、原青指挥部代表、餐饮企业、行业协会及媒体代表齐聚南京，共同见证青海家宴省级餐饮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实现省外授权落地。江苏12家优质餐饮企业获得品牌授权，高原风味正式扎根长三角餐饮市场。今年海北州以系统思维推进建筑垃圾全域治理，聚焦源头减量、运输规范、处置利用全链条，标本兼治，破解建筑垃圾乱堆偷盗顽疾，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截至9月15号，累计处置建筑垃圾14.4万多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7%，大幅提升全州建筑垃圾就地消纳能力。
0: 海北州建立州级统筹、县级主责、部门联动的责任体系，科学选址，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总投资2.4亿元的门源钢察海燕三线消纳厂建设工程已经纳入海北155重大项目库，为建筑垃圾长效治理夯实基础。
2: 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燕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1: 早安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每天新出发。
10: Good morning 青海。
11: 早安 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10: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3: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4: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5: 党的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步，那么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呢。
16: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7: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强则百姓富。土字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特字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产字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从一方水土中找准优势，从一门手艺中激活产业潜能，这正是黄中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在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海亚昆郭馍馍产业基地负责人马小明是一名90后创业青年，他用一块老面馍馍做出了新文章。产业基地创立于2023年11月，创业之初，它的产品主要在本村及周边的乡镇销售，市场覆盖范围有限。随着线上消费不断发展，马小明尝试着将直播间设在生产现场，通过展示原料、工艺和制作流程，让更多消费者了解黄中的传统昆郭馍馍。
0: 昆郭馍馍是黄中地区群众熟悉的传统食品之一。对马小明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日常食物，更承载着许多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马小明说，做这个产业不只是为了卖产品，更是想把老手艺留下来，把家乡的好东西做成大家认可的品牌。做馍馍，原料是根，工艺是魂。做馍馍用的小麦、青稞、胡麻、菜籽等原料都采购自当地的农户，制作中采用老面发酵工艺，尽力保留传统馍馍的原麦香和朴实口感。
1: 随着订单的增加，原有小作坊的生产条件已经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扩大生产不只是增加场地和设备，更要解决制作、烘烤、装包装、仓储和运输等环节的衔接问题。2025年，在黄中区委、区政府和上武庄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基地利用衔接资金296万元、帮扶资金9万元进行了改造提升。企业自2023年以来累计自筹资金42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场地修整、产品提质和扩大生产。
0: 如今基地占地2000平方米，设有加工制作车间、规模化烘烤车间、放冷凉冷却车间、充气打包车间、存储运输车间和透明化的直播间。传统手艺和生产设备相互配合，产品从制作到发运的流程更加完整。目前基地同时生产10种馍馍产品，马小明没有一味追逐新奇的口味，而是把更多心思放在了原料、工艺和品质上。

0: 晓明说，设备可以更新，车间可以扩大，但老面发酵和原料品质不能变。对于传统的食品而言，做大规模并不等于丢掉本味。马晓明所坚持的是让传统工艺在更加规范的生产条件下延续，让一块馍馍既保留乡土特色，也具备进入更大市场的条件。
1: 过去传统的食品销售半径有限，主要依靠线下渠道。面对消费方式的变化，马晓明在生产车间设立了直播室，把制作过程放到镜头前，镜头里有和面、成型、烘烤，也有包装发货。马晓明既介绍产品，也介绍来自当地的原料和馍馍的制作工艺。
0: 马晓明说，直播不仅是卖产品，更是把制作过程展示出来，让消费者知道原料从哪里来，馍馍是怎样做出来的。从线下销售到线上展示、线上销售，改变的不只是销路，更是传统食品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方式。如今，基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更远订单已经抵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等地。一块昆锅馍馍通过网络走得更远，而它所依托的仍是黄忠的土地、当地的原料和延续多年的传统手艺。
1: 产业扎根乡村，不能只有产品走出去，更要让资源、就业和收益留在乡村。基地每年的原材料采购金额约500万元，小麦、青稞、胡麻、菜籽等当地农户种植的农产品经过加工，成为昆锅馍馍的重要原料。
0: 从农户种植到企业加工，再到产品销售，一块馍馍串起了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对于基地而言，稳定原料供应是生产基础，对于当地农户而言，农产品多了一个就地转化的渠道。
1: 马晓明认为，产业只有自己赚钱还不够，关键是要让周边的乡亲们也能参与进来。有人在基地务工，有人种原料，有人做运输和包装，产业链越稳定，大家增收的渠道就越多。
0: 产业发展的好不好，不能只看订单和规模，还要看群众能否从中受益。目前，海亚昆锅馍馍产业基地共有38名员工，岗位涵盖生产、加工、打包、配货等环节。对于部分需要照顾老人、孩子的务工群众而言，基地提供的岗位让他们在离家较近的地方获得收入。
1: 配货工人马生梅说，以前外出务工，工作不稳定，到这里工作离家近，老人孩子都能照顾，工资也稳定。下一步要把品质和品牌继续做扎实，让更多人通过海亚馍馍认识黄忠，也希望把产业链做得更长，让更多乡亲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马晓明说，他心中的新农人就是传承老手艺，拥抱新市场，把家乡的好物产变成全国消费者能吃到的好产品。90后的创业青年马晓明从土炉边出发，把传统手艺做成了标准化生产。他在直播间里叫卖，把乡土味道送到了全国市场。他守着老味道，却走出了新路子，把一方水土的资源禀赋转化为能够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1: 一块馍馍是新农人深耕土特产的生动实践，更是黄忠区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以特色经济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缩影，也映照着黄忠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探索。
0: 金秋时节，走进海东市民和县霞门镇李家庄村，连片的瓜田里，瓜藤次第枯黄，通体橘黄的南瓜铺落铺展，如同散落在黑土地上的金疙瘩，满目的丰收景致。
1: 瓜田间，采摘工人分工协作，忙碌不停，俯身采摘，分拣装筐，装车转运。瓜田的负责人、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民随手掂起了一颗饱满的南瓜，说：“这个南瓜分量十足，单个有7-8斤重。今年的南瓜长得好，连年丰收，现在正在集中采收，盼着卖出好价钱，带动群众增收。”
0: 李家庄村紧邻峡门集镇，区域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但耕地条件受限。全村73.33公顷的耕地当中，有2/3为后山山旱地。即使其中的33.33公顷土地是地势平缓的旱源地块，也因为早年缺乏灌溉设施，长期靠天吃饭，加上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山旱地一度濒临撂荒。
1: 土地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为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实现务工增收和种地稳收两不误，十年前李建民率先流转了村里的33.33公顷山旱耕地，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全亩玉米。多年来，除去各项生产和运输成本，基地年均纯利润10万多元，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
0: 今年依托水利设施提质改造项目，村内受损的灌溉渠道全面修缮，成功接通峡门水库水源，昔日靠天吃饭的干旱地彻底变身稳产保收的水浇地，为产业结构调整筑牢水利根基。
1: 峡门镇党委书记朵海兰介绍，补齐灌溉短板以后，立足镇域半浅半脑山区的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特色种植，不搞一哄而上，不盲目跟风扩种，先以南瓜、红甜菜等适应性强的经济作物试点，全力把李家庄旱源打造成山区特色蔬菜种植基地。
0: 依托镇党委政府的产业调整部署，李建民积极响应，率先示范，在流转的33.33公顷的耕地上，连片种植16公顷南瓜、13.33公顷的红甜菜，同时零星试种辣椒、甘蓝等蔬菜，丰富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
1: 为提质增效、结本增收，峡门镇积极对接县农业农村部门，落地水肥一体化灌溉项目，摒弃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推广精准滴灌技术。以前大水漫灌每亩地每年的水费36元，改用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不仅节水节肥，每亩每年还能节省水费20元左右，种植效益大幅提升。
0: 据李建民介绍，目前已经有5亩南瓜完成了采收，亩均产量达到2000多公斤，已经按每吨700元的订单价格售出10吨。按照当前的情况测算，16公顷的南瓜预计总产量480多吨。镇党委政府全程跟进，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全力拓宽销售渠道。
1: 李建民说，早前在政策的扶持下，村里建成了一座1600平立方米的保鲜仓储库，短期内无法全部售罄的话，可以入库冷藏保鲜，等市场行情向好的时候再择机销售，最大程度地保障种植户的收益。
0: 在采收的现场，遍地南瓜色泽鲜亮，果形圆润饱满，大果单重可以达到7-8斤，小果也在2-3斤左右。除了基地自主采收配送，不少的本地蔬菜商户也专程到田间收购。商户普遍优选3-4斤的中等个头南瓜，契合当下家庭消费需求，相较于大果更受市场青睐。
1: 助农增收不止于田间采收，更在于精准拓销。峡门镇党委政府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党委书记朵海兰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南瓜长势、产量和品相，主动对接商超、农贸市场、机关食堂等渠道，全方位推介当地的优质南瓜，打通产地直销的链路。
0: 朵海兰说，今年南瓜连片试种的成功，为全镇特色种植业发展提振了信心，积累了经验，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特色作物种植规模，改良农产品品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小小藤蔓结出更多富民增收的金瓜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9: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9: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最近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共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对接。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运河黄金通道牵手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为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百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
0: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东盟和中国应充分利用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带来的机遇，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产业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东博会将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把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创造的机会转化为更牢固的商业伙伴关系、更广泛的参与和新的增长来源，助力东盟和中国共同繁荣。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20号在浙江绍兴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发布了绍兴实践、绍兴倡议等成果文件。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约800人参加这次活动，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减少食物浪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力量。期间共同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环境卫生博览会以及主旨论坛、平行论坛等。
1: 世界清洁日是联合国大会确立的关注人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今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第一次落地中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城乡绿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肯定，也为深化全球人居领域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
0: 最近巴西巴拉那州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里，第一台巴西制造的吉利银河星舰7缓缓驶下了总装线。这是中国吉利汽车集团与法国雷诺集团从2025年11月在巴西启动战略合作以来生产的第一款车型，也是吉利品牌在美洲生产的第一款汽车。
1: 随着新能源产线投产，园区对掌握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工人需求持续增加，在选购、质检以及供应链等关键岗位，中方技术人员与巴西团队共同合作，帮助本地员工提升技能。吉利汽车集团制造公司与管理中心总经理江克宏表示，依托示范教学结合专项技能培训体系，吉利为当地培育出一批技术人员、设施工程师和生产骨干，为当地新能源汽车生产提供坚实的本地人才支撑。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了多起山体滑坡，致两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
1: 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右浦市两起山体滑坡各导致一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这个请求。
1: 据报道，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0: 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的能源设施发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2024年1月，英国曾与美国一道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英国时任首相苏纳克称，相关行动旨在回应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和军舰的袭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白天和黑夜均分时光，暑气慢慢消散，秋风携着桂花香漫过街巷，田野里稻谷渐熟，大地迎来丰收的时节。一半秋凉，一半微凉，恰是这个时节独有的温柔。愿你在平分的秋色里安放忙碌，收获耕耘的回响。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9: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共同度过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本好书是暗夜里的星光，是迷茫时的灯塔，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它可以带我们穿越千年岁月，触摸古人的豁达风骨，也可以带我们跳出方寸天地，读懂世间百态，人间万象，可以治愈我们的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喧嚣俗世中守住内心的清醒与从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暂时放下匆忙与浮躁，跟随文字的脚步，慢慢读，慢慢听，慢慢感悟，在一卷书香里邂逅温柔，遇见成长，治愈自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山野，走进故乡，走进远方，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天的一起阅读的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我们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昨天呢，我们开始在推荐刘震云老师。刘震云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呢有独特的写实主义风格和荒诞幽默的叙事方式。刘震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呢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呢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大气的作品，并且在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通过讲述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代人的孤独漂泊、离别与寻找的故事，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孤独感以及寻求理解的渴望。那么这部书呢，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解析过了。另外呢，刘震云还写了一部书叫《一地鸡毛》，它被称为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获得了多种文学奖，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这本书精准地撕开了普通人成年之后的平庸与无奈，文字冷静、刻薄、直白、扎心。那么还有一本书呢，叫《一日三秋》，这部小说呢是以一日三秋的意象象征着时间与流逝和人生的轮回。书中引用了民间花二娘的传说，探讨了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冷幽默和世俗的哲理。这三部作品呢都非常的知名，我们一一会为大家去解析。那么走进作家的世界，走进知名作家的书里，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首先呢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刘震云他自己的访谈中会有什么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文字的评价，然后呢我们开始分析和分享刘震云的作品。
1: 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问题哈，您别介意。根据您的生活经历那点感受，您觉得朋友关系可靠吗？
2: 说朋友关系可靠的人本身就不可靠。因为朋友的关系的话呢，主体有两个，你和我，但是变量呢有四个。
1: 哪四个？
2: 你变了，我变了，遇到金钱，遇到困难，很少有朋友关系能经受住这四个变量，傲不同，不相预谋。小刚、王朔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仨最快乐的时候呢，是在一起包饺子。小刚挑饺子馅儿，他认为自己挑的特别的好，别人如果想插手他就急了。王朔的话呢会和面，而且他和面有一整套的理论，怎么揉啊，怎么醒啊。我呢会包蒜，所以有一天他们在和面擀皮儿包饺子的时候，我就也得干点什么嘛，就包蒜，不知不觉包了一茶杯。小刚走过来就指着这茶杯说，故意的是吧，谁吃得了啊。老王走过来呢也给我训斥了一顿，说这就叫表现。什么表现？是自卑的表现，没有一技之长吗？由此我还想到呢，如果推溯到十几年前参加这个吃饺子的还会有梁左先生，梁左也是我的师兄，他的任务就一个，他就吃，而且对馅儿啊对皮儿啊是挑三拣四，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这皮儿不是软了就是硬了。我突然发现老王和老冯有些紧张，这个时候我认识到一个真理，人善是有人欺的。挑剔的人大家是害怕的，他什么都没干，但他做出一个专家的样子，做出一个严肃的样子，大家就要用专家和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
3: 如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非要搬到一股道上，其结果就是翻车。所以还是得听从各自内心和自然的力量， 分辨朋友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呢是物质过滤法。
1: 物质，嗯，
3: 当你需要借钱的时候，人只有需要借钱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的朋友是多么的少，把朋友从密密麻麻的名单上过滤之后，剩下的能随时开口借钱的就是你的真朋友。现场的观众有三个以上可以在凌晨一点随时骚扰的朋友的人到底有几个？这位朋友，你现在默想一下，你随时能开口借钱的人到底有几个？
4: 刘老师，有两个。
3: 我希望不是你爸和你妈。
4: 就是他俩。
3: 但是呢，我劝你也不要难过，我还要恭喜你，证明呢他平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就证明他不缺钱。
1: 不缺钱。
3: 一般而论呢，不缺钱的人呢就不缺朋友。
5: 其实真正的在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没事的时候才坐在一起，而不是有事的时候坐。
6: 没错，
5: 有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业务往来和利益交关嘛。没事想起谁了，但是俩人你发现坐在半天的话也没什么话。好像呢什么话又说了。我觉得前两个是出现在作品中好一些，后一个是生活中的标准。
7: 我的朋友在当导演，有时候他们说你到片场来玩，我到片场去跟菜市场是一样，他们让我串一个角色跟搬一个西瓜又是一样。
8: 我不是说我这个存心要跟谁接触，我是跟我觉得有意思的人，善良的人，远见卓识的人，我从他身上能得到温暖和教义的人，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认为的话呢，就这人他有上千亿的资产或者其他，是就是说各行各业的翘楚。我不知道一个人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吗？我重视的是思想，我重视的是温暖。
7: 像一句顶一万句，从我开始没有忘记，这些朋友的容颜，在天边也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海也在我的心田。
9: 你到底最喜欢的当代？
10: 最喜欢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
9: 我想让你当面说一说，他私下跟我说，我说你是不是为了我们节目？
10: 你现在去翻我头两年的采访，我最喜欢的我也说的是这个。
9: 是吧？
10: 对，就是好看啊，没别的。
11: 就像这本书的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12: 可以看一本小说，刘震云老师写的叫一句顶一万句。
13: 我时常感觉到孤独，好像身边的人有时候也不太能跟你沟通。我把这书一打开，我就爱不释手，完全停不下来。很多个话语我都觉得呀，怎么是为我而写的，
14: 是帮助过我调整好心态的。
10: 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对我个人影响也非常大，推荐给大家。
12: 知道。
0: 一句顶一万句啊，很多人呢对这本作品呢都是非常崇拜的，可以说是非常崇拜的。我们昨天呢也把这部书呢给大家仔细的去解读了一下，那么很多朋友呢听完之后还是很有感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解读，肯定是跳不开另外一本书，叫一地鸡毛。那这本书呢确实是刘震云老师最知名的三本书中的一本啊。我们对这本书呢应该不陌生啊，因为这本书呢也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即便是没看过书也看过影视剧作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本书。
15: 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一地鸡毛。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忽然想起刚毕业时那个踌躇满志的自己？那时候你以为读了大学，来了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日子就会体面从容。可真正走进生活才发现，让你喘不过气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斤变馊的豆腐。

它不是写给英雄的，是写给每一个趴在生活尘埃里的人。故事的开头简单的让人有点恍惚，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那天早上小林六点起床，排了老长的队才买到豆腐，因为急着赶公车，他把豆腐忘在了厨房。晚上老婆回来发现豆腐馊了，先是质问保姆，保姆不买账，说小林压根没交代，于是所有怒火转向了刚进门的小林。馊豆腐事件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翻出了五年前的旧账，一个打碎的花瓶，一个摔坏的暖水瓶，两个人把平日里积攒的怨气委屈全倒了出来。就在这时，查水表的老头来了，他说楼里有人晚上偷水，被邻居举报了，偷水的人正是小林的老婆。老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大家偷没偷既往不咎了。两口子红着脸送走老头，可小林心里始终放不下，他开始反思妻子偷水这件事背后的深意。在他心里，妻子也曾是一个文静清秀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可现在她不仅学会了偷水，还学会了和菜贩子讨价还价。她怀念过去那个眼里只有诗和远的女孩，却发现她早就被生活磨成了另一副模样。紧接着一场更大的风波来了，老婆要换单位，她在单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为了帮她调动工作，小林不得不硬着头皮送礼。可她一个没有根基的小科员，连送礼都送不出去，好不容易在楼道里堵到一个科长，把烟酒硬塞过去，人家一脸不情愿地收下，结果这事还是黄了。两口子气得半死，却又无可奈何。就在他们几乎绝望时，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转机来了。老婆单位头头的小姨子搬了家，班车路线改道，绕到了小林家的路口。一夜之间，老婆不用换工作了，每天通勤时间节省了一个小时。两个人躺在床上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笑着笑着，笑容里却夹杂着说不出的酸涩。因为这所谓的幸运，不过是因为领导家的小姨子搬了家，跟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此后孩子上幼儿园也是一路坎坷，小林跑了无数关系，最后还是靠邻居帮忙才把孩子塞进了一个像样的幼儿园，条件是他每天必须陪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去上学。小林答应了，心里有些屈辱，但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好幼儿园，这算什么。后来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找上门，让他帮忙做生意，每天下班后去收账，一天给他20块。小林一开始拉不下面子，可一看到20块钱，他还是去了。他每天穿着旧夹克，在菜市场里和小贩们推推搡搡，晚上回来数着钱，给老婆买一件风衣，给孩子买一个大哈密瓜。最让人沉默的是，小林从一个对送礼深恶痛绝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坦然收礼的人。他用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力，帮茶水表老头的老乡办了一个批文，换来一台微波炉，一家人用微波炉烤红薯，其乐融融。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整本书里最让我心里发凉的是小林每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时的那一阵酸楚。他常常在深夜里想起大学时代，那时候他读海明威，读巴尔扎克，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追求，哪怕穷一点也不能丢了骨气。可现在他每天早上一睁眼想到的是豆腐、白菜、孩子的学费、老婆的唠叨。他安慰自己说，人活着嘛，谁不是这样。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而小说里最残忍的一笔藏在小林的梦里。他在梦中看到自己身上铺满了鸡毛，身子下面全是一地皮屑，那种柔软竟让他觉得惬意。第二天醒来，他摸着身下软绵绵的

0: 床垫，忽然觉得抛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日子过得也算心满意足。一个人从抗拒到接纳，从挣扎到躺平，从痛苦到舒适，这哪里是成长，这分明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沉沦。很多人把一地鸡毛当成北漂劝退指南，可我觉得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他问了我们一个刺耳的问题，你当初相信的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刘震云写的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他不批判，不煽情，只是把生活最真实的褶皱摊开给你看。馊豆腐，偷水，送礼，走后门，卖板鸭，收微波炉，每一件事都很小，可当他们一件件堆积起来，你忽然发现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这就是新写实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要改造你，不是要给你希望，它只是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样趴着的，并且将继续趴着。可小说真的只是让人绝望吗？不是的。刘震云曾说，他不觉得写的是一地鸡毛，说不定也是一地阳光。因为小林和老婆虽然天天争吵，可他们始终在想办法，从来不曾真正放弃。他们偷水是为了省两块钱，给女儿买风衣是为了让她在幼儿园体面，收微波炉是为了让全家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在那些卑微的甚至有些不堪的动机里，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最笨拙的爱。小林不是英雄，他是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普通人，可他没有去死，没有逃跑，他还在那里，每天早起排队买豆腐，每天下班回来和老婆吵架，每天厚着脸皮去送礼，去求人，他还活着，还在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被歌颂的、看不见的英雄主义。合上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过了30多年，小林的故事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的日子和他没什么两样，我们依然在为房租发愁，为孩子的学区焦虑，在深夜翻着手机看到别人的光鲜，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我们和小林一样，曾经相信过理想，后来被现实逼着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送礼，学会了说违心的话。可是小林在梦里看见一地鸡毛时感到的那种惬意，让我觉得他在妥协的同时也终于和自己和解了。我们不必为了那些飘散在空中的鸡毛而痛恨自己，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弄丢了理想，你只是学会了在柴米油盐里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这个世界。小说里有句话我读了很多遍，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这是小林喝醉后对老婆说的话，话是醉话，道理却是真的。那些让你痛苦的鸡毛蒜皮，不过是流水中溅起的几朵水花，你越用力去抓，它跑得越快，你不抓了，它反而安静了。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用回答我，回答你自己就好。
1: 人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来，相信呢很多朋友对刘震云老师呢特别了解，一点儿都不陌生，因为呢他的作品呢非常非常棒，很多人呢都读过他的作品。像这样的优质的图书，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让自己读一下，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的作品里，让我们去畅想在这样的作品里。其实呢，在搜寻刘震云老师的众多的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访谈，就是年轻人和刘震云老师的一个对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对话呢，刘震云老师呢送年轻人送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不一定是只针对于年轻人，其实呢还针对于所有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刘老师给年轻人到底送了什么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在公开演讲的场合，刘老师说的一些内容非常棒。
1: 刘老师您好。
2: 嗯，
1: 我特别喜欢您，读过您的许多书，我觉得有才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我给您比个心。
3: 大作家刘震云与当代年轻人的对白，听完豁然开朗。
1: 我的问题是，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还会选择当一个作家吗？还是会选择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呢？
2: 其实有时候人的一生，个人选择呢重要，有时候客观的选择也重要。因为我是从小的话呢，是一个乡村的孩子，我小的时候总是学不会，而且我当时个子比较矮，就坐在第一排。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才稍微开了一点窍。我在初中一直到高中，学科最好的是数学。我14岁我就当兵了，因为农村孩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出路。到部队的话呢，能吃白馍。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头一次到特别大的城市叫新乡，新乡的话是河南的一个，就像阜新这样的城市。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火车上突然就是下来那么多人。有上去那么多人，下来的人和上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成千上万，全是陌生人。在村里的话，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就是这个陌生给我的震撼性，当时我哭了。带兵的排长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说当兵能吃白馍，不想家。就是他没有明白这个陌生和这个熟悉之间的这种哲学的关系。那个时候当兵就是男孩子嘛，是闷罐子吃，几十个人躺在一个车厢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话，车在行进，就一个排着一个排着，就往外撒尿，就是男孩子嘛。但我呢是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排的时间长了，排长就说：“这个刘震云，你到底有没有尿？”我说：“排长，我有，但撒不出来。”他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这不也是个哲学问题，就把我往回拽，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他一裤。他说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我在部队的话呢，就是爱读的书还是数学书，当时我自学的话呢，就是在部队的话呢，就是学到这个高等数学微积分。现在想起来就是人生的这个机遇啊，是我们那个连队的这个副指导员，我说要不让我复员吧，他现在先高考了，他那一回去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我说考不上我就回家劳动呗。然后他说那你就回去吧，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复习了2个月，一不小心考了个河南状元。那个时候高考要分最高的学校是北大，北大要分最高的呢，文科里边是中文系，所以好多人就说你能上北大中文系，你高考的时候作文已经写得特别好。我说我作文写得特别一般，数学好，100分，我数学得了89分，这不距离就拉开了。我又想，如果当时考的不是中文系，我当时要考的是理科，我也有可能现在是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博士生也挺好。那如果考不上大学，可能像我的表哥一样，像我表弟一样，在工地上，我觉得也挺好。无非的话呢，当时就是命运正好上了一中文系。但是的话呢，北大跟那些老先生明确的说是北大 中医系是不培养作家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医系百年的时候回去让我说了几句话，我说我愧对这些老师的教诲啊。我觉得成了一个作者或者是不成为一个作者，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喜欢什么在做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觉知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我觉得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什么都行。
3: 刘震云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告诉了学子，人生道路有很多，我们不必去执着某一条既定的道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去做自己热爱能够乐在其中的事。随后第二位学生便问道，
4: 葛老师您好。
2: 你好。
4: 之前我同学都说我特别笨，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挺自卑的，但是看过您的一次采访，您说您自己也是一个笨人，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毕竟笨鸟先飞嘛。
2: 是。
4: 就是这些话一直都非常的激励我。
2: 嗯。
4: 可是我现在看有很多获得成功的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聪明、非常有智商、高智商的这些人。那老师，您觉得我还要不要继续再做一个笨人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也特别好，特别的哲学。聪明和笨的这种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哲学的关系？我在北大。我说过这个观点，我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话呢，不缺聪明人，缺笨人。为什么说缺笨人呢？这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世界上的话呢，有没有近路可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哲学观念。所有人都说的话呢，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各个行业想通过抄近路然后得到你想得到的利益，一般的话投机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的话基本上都是蝇头小利。真正做目光要长远一点，你首先必须做一个笨人。笨人的话呢，就是要在背后的话呢，就是要花一点笨功夫，
5: 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

0: 你就是发家，就这么简单。
1: 我也曾经说过另外这个两句话，能不能把自己会的事做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95%的人都把自己的会的事做不好。比如有时候像我们考试的话呢，其实最大的遗憾不是说这题不会的话你没做出来，而是会的题你把它做错了。有时候的话前面计算都对，最后得数的时候就一小数点点错了，整个题全错了。能不能把会的事给做对，能不能把会的事一次性做对，如果这两条能够达到，你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人当然需要聪明，最大的聪明就是知道自己笨，最笨的人老是在耍小聪明。
2: 谢谢老师。
3: 刘老师你好。
1: 对，你好。
3: 我今天呢是代表我女朋友来的。哦，她让我来看看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哦，我就来看看这个男人是谁。哦，
1: 哎呀，这个你女朋友真有目光的。我叫她有目光有两点，第一的话她知道应该找谁作为男朋友，第二的话呢她透过她男朋友的眼睛再看一看谁在世界上最帅。
3: 现如今却是一个特别务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拼命的赚钱，不向别人讨论自己的梦想。那在这里呢，我想问问你，到你今天的位置，你还有梦想吗？我们这代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呢？
1: 理想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的话它也是特别小的一个话题，它是一个特别公众的话题，也是一个特别个体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最好的理想是什么？最好的理想是把你眼前的事给做好，眼前的事做好才能呢跟你目光长远的那个目标能够结合起来。包括他们有时候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呢你觉得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我说我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下一部。过去的作品你当时写的时候都想把它写到最好，但是你确实没有能力把它写到最好。你事后的话再回头看这些作品的话呢，它确实里面都有很多的缺陷。包括的话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能够想到老詹在米兰的那个8岁的外甥他现在在干什么，这个作品格局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只能把这种缺憾呢，比如像在下一部作品里边，但是在下一部作品还会出缺陷。我觉得缺陷是我们面临最好的朋友，只有通过缺陷你才能够提高，通过困难你才能够提高。困难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当他找你的时候，一定是你拉着他的手，你一定能够走到另一个台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好的理想的话，就是把目前的事做好，把下一件事做好，把事呢一件一件做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辈子把这一件事能够一步一步做好，这是这个人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存在成功的话，
4: 真不愧是大作家刘震云，他总是这么清醒的认知。不管是人生选择，还是为了追梦的年轻人，他总是能给出不一样的建议，能有这么通透清醒的认知，这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实力。当年他出身河南农村，14岁当兵，后来仅自学2个月，就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大中文系。年过30，凭一地鸡毛在文坛站稳脚跟。2009年又写出一句顶一万句，震动整个文坛，一举拿下国内含金量最高的茅盾文学奖，并且他还是首个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的中国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位拿到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被人们忽略的灵魂对话。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这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时，他的回答是，
0: 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
4: 书中他以幽默的流逝语把两代人的生活变迁描写得绘声绘色，看完你会有种被知识洗礼的感觉。自诩才子的黄磊和脱口秀大师李诞更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5: 我想说这本书

0: 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的。
1: 推开门小说，刘震云老师写。
2: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刘震云老师给年轻人送出的一些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刘震云的第三本最知名的书，其中的这本。那么之前呢，我们把一地鸡毛分析了，把一句顶一万句也分析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另外一本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就是《一日三秋》，它代表的是魔幻现实，人生百态，其实我们平时看的作品真不一样。伟大的作家就是能够让作品穿越的作家，他们能够把作品从一个年代带到另外一个年代。也许他写的就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但是呢，他也许这部作品流传到了我们都已经离开的年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一日三秋》这部作品的魅力。
3: 《一日三秋》这部由著名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现实魔幻主义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命运和人性的故事。小说以豫剧团的演员陈长杰和樱桃的悲剧婚姻为起点，延伸至他们的儿子陈明亮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波折中的坚韧与幽默。我一直很好奇，一句话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还怎么写？一日三秋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鬼怪神狐。加入了这些元素之后，故事并不显得浮夸和虚构，而是充满了真实，沉浸感十足。因为比写实更真实的是真情，这也印证了刘震云说的，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开始了。世上最可怕的事，是两个人交往，你拿别人当朋友，但是别人没拿你当朋友，这时候就容易交浅言深，不遇上事儿好点儿，遇上事儿就会自取其辱。一日三秋的书名，多数人都能想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读完这个故事之后，还能看出两层意思。一层是关键的一日，往往能影响到很多个三秋，比如樱桃的故事，影响了不只是一个三秋，影响的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第二层是用很多个三秋积蓄下来的故事，最后会落在一日集中爆发。这就比如马小萌多年前在北京的故事，突然有天在延津爆发了。故事虽然不长，却可见作者锻造抛光传统文学元素的宏大野心。算命瞎子老董算命的房间叫太虚幻境，给纸人扎针的叫马道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的花二娘是块石头，都映射出《红楼梦》的光芒。樱桃曾在豫剧团演白娘子，现实中与剧中的法海结了婚，死后又附在剧中的许仙身上，书写出半部延津版的《白蛇传》，只是遗憾儿子舅母却未得团聚。樱桃之名与梦里梦外的穿越，又好似戏仿志怪小说《樱桃青衣》，行走在历史与当今，穿越于碧落与黄泉的，都是上辈子还未修行成人的无名之辈。求索千载，纵横八荒，这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本来的样子，无需参考拉美文学，根植于泥土中的残酷与浪漫。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幽默为鉴，可以穿越虚实。花二娘、樱桃、明亮都有着自己的一日三秋，但各自不同。花二娘与其说思念花二郎，不如说放不下自己的执念，这执念早已附了他的身。樱桃的执念是能给他笑话的陈长杰和白娘子，而明亮的一日三秋则是一个地方，就是故乡，是他长大的延津乡情，从一起长大的朋友到奶奶家的一棵枣树。花二娘等了三千多年，在望与望之间徘徊，望是等待，是守候，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望是望的终点，是放弃，是告别，是不能相濡以沫，于是相望于江湖。花二娘想过望，但还是选择望下去，等待是一件孤独痛苦的事，于是她给自己找乐子，在梦里向延津人要笑话，最好是一句话就能逗笑自己，借此聊以度日。他不知道花二郎就在延津，可花二郎在不在延津又怎样？等待成了花二娘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支柱，纵然他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也于事无补。而樱桃的精彩时光，在婚前的戏台，在他的白娘子流转的目光和身段里，那时候演法海的陈长杰一句话就能逗笑他，他也因此嫁给了陈长杰。婚后俩人的生

0: 或庸俗琐碎。樱桃因为一把韭菜上了吊，死后遇到花二娘向他索要笑话，又想起婚前陈长杰的好来，也正因为这一念导致了明亮回到延津，又离开延津。明亮生活过三个地方，武汉、延津和西安，他对武汉和西安不亲，在武汉跟着生父的生活像是寄人篱下，他在西安的生活则更像是逃难。远离交际后最亲的伙伴竟然是一条叫孙二赖的狗，让明亮感觉亲的唯有延津，大概和哪个地方亲就对那里的生活还有人和事会念念不忘。在明亮的故事里，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动不动就20年后，几个片段之间，明亮从7、8岁的孩童就成长为30岁的壮年，又几个片段疏忽间到了垂暮之年，时间过得真快，动不动20年一笔带过，仿佛这几个20年不曾存在过。书里的这些夫妻，像陈长杰、李延生等等，婚后生活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没劲，但没劲的日子也要过，一日到四三秋长，这就是人生常态。对此，书中人只能借《白蛇传》里谢幕的唱词，叹到奈何奈何，咋办咋办。刘震云老师一直很含蓄，不过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余华说，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明亮感叹，干净的都是从来不干净的。也许万物同理，天蓬元帅朱提店当初能够开起来，用的还是马小萌的10万元钱，而这10万元钱是马小萌在北京从事特殊职业挣的。从根上来讲，他的店开得有些脏，接着用开店滚出来的分店也有些脏。细思前因后果，他无法对任何人说，更无法对自己的老婆马小萌说。不过仔细想想，你看看那猪蹄，刚买回来的时候猪脚上沾满泥，泥中还有猪毛，但是经过学徒们冲洗剃毛等等工序处理，再拿到水管下冲，猪蹄又干净起来了。这人世间哪有绝对的干净，干净过度就是洁癖，人得知足，够吃够喝就好，不可以计较太多，水至清则无鱼。明亮和马小萌是一对苦命夫妻，也可以说是患难夫妻，两人一路经历风雨，也算是楷模一对。在延津结婚后，被人整得没有办法待，背井离乡来到西安，刚在菜市场稳定下来，又被孙二货欺负，只得离开，另谋出路。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明亮重操旧业卖猪蹄站稳脚跟。当快要崩溃的时候，你不可以给别人讲，夜深人静的时候，明亮肯定缝补过自己的心，你不可以不坚强。其实仔细想起过去许多糟心事，在当时感觉都挺严重的，快要挺不过去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自己娘死得早，父亲又不管自己，老婆一次一次被人欺负，想不坚强都不行。明亮告诉我们，你对生活可以失望，但是你不能绝望。一日三秋虽然篇幅短，但时间跨度很长，两代人的人生须臾而过，角色很多，三教九流三界五行，贩夫走卒，芸芸众生，一场大戏，从村里到梦里，从地府到宋朝，从延津小镇到新乡到武汉，到西安到英国到九江，魔幻现实交织。唱戏的算命的，炖猪蹄的卖酱油的，做枣糕的，铁路丝炉的做鸡的，没有谁比谁高贵，没有谁比谁轻松，大家都是那只不想玩杂耍逗人，但不耍就被耍猴的用铁链捆起打的老猴。延津人一生都在挖空心思想笑话学笑话，不管是为了娱乐自己，还是为了不被花二娘在梦里压死，在生活中没学会，最后像李延生、陈长杰一样，发现自己就是个笑话。而明亮像他名字一样，心明眼亮，活得通透。他的人生像他的那幅画一样，坐错了车，但还是到了目的地。小学一年级就敢自己坐火车从武汉回河南，虽然一开始方向错了，但还是一个人从株洲一路走回延津，嘴上不说，但对一切都心里有数。虽然被生活给予了很多苦难，但都坚持下来了，也不说委屈，对人对事看破不说破，总在念别人的好，念生活的好，每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都成了他人生的因果。父亲在婚后偷偷资助他，被后母发现后被迫断了供，断供导致他虽然成绩很好，但也只能辍学，辍学后为讨口饭吃有个住处，去天蓬元帅做学徒，从洗猪蹄做起，学会了炖猪蹄，娶到了同在猪蹄店工作过的马小萌。马小萌在北京做鸡的事情被湘绣全县城散布，在延津没法混了，就听瞎子老董的建议，一路向西到了西安， 在西安因为被孙二货欺负才去开了主体店，没想到店铺做到了开五家分店，每件事都那么平常，但又那么环环相扣，没有一件事是白经历的，一如我们的人生。刘震云老师真的是个好的观察者、记录者、表达者，写的人情世故都恰到好处，入木三分。写借钱，陈长杰为了去武汉的路费盘算了一圈，借了一圈，最后颗粒无收，还被搓澡的老布现身说法教育了。什么是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交浅言深，自取其辱。这种一分钱即死英雄汉的感触，真的只要经历过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写婚姻、谈恋爱的时候，陈长杰能说会道，一句话就能把樱桃逗笑。结婚后冲突不断，每天吵架说没劲，最后因为一把韭菜吵架，人上了吊。年轻的时候，胡小凤为了追求李延生，每天换套新衣服去听他唱戏，戏罢就去喝羊汤，连着一个月都不腻。结了婚，话都懒得说，一说能把所有矛盾都翻出来吵半天。马小萌和明亮在河边亲吻半天，浪漫又甜蜜，后来说两个人早都分房睡了，一个嫌弃一个打呼噜，一个嫌弃另一个总起夜。但是中年明亮做结石手术时候，非要等马小萌过来说一声我进去了，然后才让推进手术室。老年陈长杰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后悔如果自己当初没有给樱桃和李延生说戏，如果自己没有在职工茶话会上逞能上台救场，自己就不会结这两次婚。这是很多中年人都懂的感受吧。一日三秋以日常生活和底层人物做底料，用后现代式的变形夸张疑神疑鬼生死穿越做佐料，刘震云熬制出了一锅如同书中所写的美味猪蹄，毛剃干净了，火候也正好，就着两口小酒和几段笑话，便是人生云云。有点神秘的创作初衷让整本书带着一层虚幻的纱。
1: 分析的非常不错啊，尤其是最后的总结，我个人觉得呢，真的是把这本书的整个内容呢打磨得非常棒。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能够亲自去读一读刘震云老师的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0: 1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每一首动画歌曲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美好时光，旋律一响，仿佛瞬间就回到那个天真烂漫的世界。动画呢，就像是青春的代名词，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中那段单纯又美好的岁月。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剧情、角色之外，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歌曲。不知道哪首歌的旋律能带给你内心的共鸣呢？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动画的音乐世界。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秦时明月》的片尾曲《月光》。这首《月光》呢，是国产经典动画《秦时明月》的片尾曲，由胡彦斌演唱，曲风婉转悠扬，古风韵味十足。歌声里有江湖儿女的爱恨牵绊，也有少年侠客的热血理想。清冷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把古风动画独有的浪漫和沧桑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中的国漫怀旧金曲。

第二首来自快乐星猫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呢名字叫充满活力的快乐星猫。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首歌节奏轻快活泼，旋律朗朗上口，歌曲讲述星猫和小伙伴们勇敢冒险追逐梦想的故事。欢快的曲调充满着阳光的力量，一听呢就能够驱散烦恼，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接下来这首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这首歌呢来自周深演唱。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的5月。主歌部分旋律悠远绵长，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从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辽阔空灵，歌词呢更是直抒春的情感，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和故事里。周深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在大鱼当中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不管是词曲还是演唱，印象曲《大鱼》都与《大鱼海棠》的内涵一脉相承，与电脑的电影国风路线是一样，歌曲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也是国产动画音乐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佳作之一。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3: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3: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4: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了这些经典的动画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名字叫做《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来自《精灵梦夜萝莉》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精灵梦夜萝莉》的主题曲歌曲，励志又温暖，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呢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迷茫和黑暗，每个人内心都藏着勇敢的自己，鼓励大家坚守善良，直面成长路上所有的困难。这首歌也深受青少年听众的喜爱。

梦的光点来自神兵小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由王心凌演唱，节奏热血昂扬，充满着少年意气，歌曲歌颂着勇气、正义和友谊，少年们不畏艰险守护家园的模样都写进了旋律之中。时隔多年再次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血和感动。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神兵小将》主题曲《梦的光点》，接下来为您介绍动画电影《神犬小七》的插曲《不要忘记我爱你》。这首歌呢，出自《神犬小七》，歌曲深情细腻，温柔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诉说着纯粹的牵挂和守护。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把心底那份珍贵的爱情缓缓诉说，听过之后，久久让人难以忘怀。

接下来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爱就一个字》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演唱，1999年发行。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呢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此呢这首插曲标题中这个爱更多的是说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爱情。爱就一个字是一首哲式佳作，作为主题歌可谓是声情并茂，并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这首歌洋溢着一片殷殷之情，情绪饱满，诚挚动人，也曾经治愈过无数人的心。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的演绎，唱功纯熟。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动画电影《熊出没之雪岭雄风》的片尾曲《你从未离去》，这首歌由白婷演唱，虽然呢偏带一些伤感，但是其传播的正能量并不会大打折扣。影片呢讲述了在狗熊岭百年不遇的大雪中，熊二呢终于鼓起勇气拯救大家的故事。歌曲和电影在2015年就已经发行，但是其感人的剧情相信很多人看了依然能够记忆犹新。歌曲轻柔的演唱，缓慢的节奏，即使没看过这部电影，眼前呢也能够浮现出温馨的画面，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是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从前的我》。这首歌呢由陈洁仪演唱。陈洁仪温润醇厚的嗓音，没有激昂的呐喊，而是像在轻声诉说着一件事儿。歌曲既写齐天大圣历经磨难、一世热血的落寞，也写给每一个长大的普通人，满含对年少初心的惦念。歌声悠扬，把动画里的热血和遗憾娓娓道来。

时光已然悄然流逝，而我们也在慢慢的长大。回想到童年时光，那些伴随着我们记忆的国产动画片也一一的呈现。如今的国产动画电影随着制作能力的提高，市场的空间也在不断的增大。在新生代动画人的不断努力下，国产动画有了新的起色和进步。刚才大家听到的《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高质量动画电影，也代表了国产动画的新技术和新方向。那我们在欣赏剧情的时候，除了唯美精致的画面、精彩的故事情节之外呢，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音乐和歌曲了。无论何时，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呢，就会把我们带回到电影当中那一段特定的画面里。接下来的这首《精灵世界》的片头曲《相信爱》，这首歌由熊汝霖演唱。相信爱，爱给我们希望；相信爱，爱让幸福找到方向，表达了爱的希望和力量。而它片尾曲《霞光》有一版，也是能够非常的让大家记住，因为非常好听，也是一首作为单曲传唱的歌曲。后来呢，也被一些歌手翻唱。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相信爱》。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动画音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一首首动画旋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记忆，愿这些动听的歌声可以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领略长江沿线江山地名的交响乐。如果我们换一条思路，顺着长江而上，所有的以山岳命名某地的逻辑都会在长江两岸一一呈现。长江沿线的因山为名，就像是西北、东北、东南三条线索的高度叠合。毕竟长江中上游所流经的祖国大西南、中南才是中国境内山地最为广布的区域，不同时期的不同命名方式都在这片土地上交融碰撞。源自海上仙山信仰的宝山，可能呢源自古代的吴国吴语的姑苏山，还有佛道圣地栖霞山，六座山峰交汇耸立的六合山，因地形样貌而得名的马鞍山，与大禹传说相关且自淮河乔迁而来的当涂山，与黄帝南巡升仙传说相关的黄山，五岳系统当中的古南岳前山，因修道仙山而成为名胜的庐山，分列在长江下游的沿江两岸。进入长江中游之后，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均是周遭山脉环抱，中部都是大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地形，所以我们往往能在此类的省份边缘处找到山岳地名。其中江西的山岳地名要比两湖多一些，在赣江水系的各大支系的尽头，顺时针环布着上饶市广丰区。那么广丰是因永丰山而得名，横丰区因横丰山得名，万年县因万年峰得名，景德镇是珠山区大余县，吉安市清源区，井冈山市、萍乡市安源区、庐山市等九处区县级地名。其中大余县的大余岭，正是毛主席曾经盛情赞叹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五岭之一，也是这五道分隔两广与湘赣并被统称为南岭的山岭当中唯一一个在如今区县级地名当中所体现的。湖北省、湖南省与山西省相似，虽然境内呢也不乏高山大川，但直接用山岳做地名的案例呢却相当的少见。荆山市之荆源山，武汉市洪山区与青山区之洪山、青山，以及大别山南麓英山下的英山县，便是湖北省境内全部直接因山得名的案例。湖南省如果抛去南岳衡山影响的地域之外，则只剩下了蓝山县、凤凰县和石门县是直接来自山岳之名的。在同样多山的湖北、湖南，似乎呢比起山岳的险峻，还是潺潺河流旁的千亩良田更讨士大夫与农夫的喜欢。

我们继续西进，穿过重庆进入到四川，巴蜀大地的山岳地名一如其地形那一般环绕着四川盆地排布着。从东部分隔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巫山，有巫山县，经重庆市武隆区，这里呢有武隆山，长寿区有长寿山，璧山有崇璧山，铜梁区有小铜梁山。进入到巴蜀，长江重庆段的群山也在自然地貌与行政区划上共同迎接着远方的来客。

但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巴蜀荆楚本就是民丰多屋，五龙重币，铜梁自然呢也是三峡至朝天门码头间航道两旁大山险峻面貌的生动体现。至于长寿，则是文化与地形的相互影响所致，会有道教升仙追求的体现。毕竟呢，巴蜀也是我国修道升仙思想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重庆用它的群山颇具代表性的召唤着我们进入曲线地名之旅的最后华章——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山围，除重庆所辖珠山名曲线外，东北部尚有龙城山与大宜山各取一字合成之宜陇县，以及取自华蓥山的华蓥市。南部尚有分别取自境内邛崃山、眉山、峨眉山、至乐山、庐山、彭祖山、宝瓶山的邛崃市、眉山市、峨眉山市、乐山市、庐山县、彭山区、平山县等地名。盆地北部的剑阁县更是直接源自境内的金牛道南段起点的剑门山，蜀道之南便由此始终。四川盆地的腹地也是山林众多，金堂县与三台县便是取名字盆地腹心的金堂山与三台山。山岳本身作为地表之上最为普遍的高大地貌，除了直接以其名号成为地名之外，往往也会蕴含着动物植物之状貌、圣贤帝王之事迹、边疆族群语词之含义，从而一同影响着地名。这一点在不同民族活跃的不同语言指称的全球各地均普遍存在。在山岳地名方面，我们也会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奇妙过程，或者说因山为名只是一条稍显粗大的线索，能让我们依托地理的形貌，一窥大量地名之来历，明晰人文与地理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一个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来自山岳，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山为名的山岳地名更像是一个媒介，一个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文与自然不断相互影响的绝佳媒介。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今天我们带您智者乐水，以大川之名抵达故乡彼岸。在中国呢，有关河流的歌很多。先秦时期呢，就有客居于魏国的宋人因思念故土而吟唱“谁为河广，亦为杭之；谁为宋远，岂与望之”。生活在汉水边上的男子思慕女子，求而不得，望着浩渺江水会叹息一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今天呢，漂泊他乡的人或许会因为一句低声吟唱的歌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寻到对故土的思念。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都市人，偶尔也会因为一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而衍生出泛舟渺远江湖之上的遐想。与世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呢，也建立在奔流不止的河流之上。我国境内呢，不仅流淌着如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也有1500多条如毛细血管般在土地上蜿蜒而行的河流，滋养着地形丰富的广袤土地。更别提啊，如珍珠般洒落于江河之间的近24880个大小不一的湖泊。我国呢，可谓不折不扣的水泽之国。溪流在山间自由的徜徉流淌，大河遇到阻碍时激荡扬波，大川归入大湖时宠辱不惊，浅水遇风时泛起微澜，深潭水面如镜却内有乾坤。2000多年前，孔子曾立于河川之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奔流远逝，不曾停歇，留下一句千古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000多年后，被贬黄州的苏轼时常乘一叶扁舟出没烟波里，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智者乐水，古人总能从水的千姿百态当中得到启发。生于斯，长于斯，先民们逐水而居，伴水而生，用歌声咏唱这些河流的同时，也将他们的身世隐藏于大大小小的地名之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追寻旧梦，托起人间彩虹。不知您是否注意过，在中国北宋时期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桥身无柱，单拱跨越16.6米宽的汴河水面。它和我们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同时还可承受桥面上载重的巨大压力。这样的桥如今还存在吗？到底是怎样的奇巧营造技艺能让它无需支柱和钉子而屹立不倒呢？汴水虹桥体现的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边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而成的极其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木拱桥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其传统营造技艺是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活化石。2009年10月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可考证的历史达900年之久，最早出现在文献图录中的木拱桥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曾提到，奇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中说，边木为之，钉贯其中，这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到了明清时期，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等地十分流行，而且在工艺上又有所发展，如加盖廊屋、增加剪刀撑等。特别是清代，浙江、福建境内的木拱桥分布更为广泛，达到200多座，以此为生的工匠达500多人，工艺世家有30多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致使木拱传统营造技艺日益衰微。而今木拱桥的分布主要局限在浙江、福建两省，其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谷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以长久传承并有所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现存木拱桥已不足100座，在浙江

0: 架桥坞等重要步骤，其核心技术是搭建拱架。选桥址是选择乡村水尾，从村庄风水角度出发，同时考虑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可供砌筑台基，尽量要选择两岸较狭窄处，以减少拱桥跨度。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如果说你走了几个木拱桥以后，你可以看到木拱桥所建造的地方呢，它在于水尾。在当地的这种传统习俗当中，他认为呢，哈，桥呢是守住了这一个风水，聚气生财。
0: 建桥台是在西边岩石上用石块垒筑，或在岸边平地做船形墩。测水平的方法则是将毛竹劈成两片，之后在竹片内装水，调节每根竹片的高低，取得水平。边梁拱架营造的程序较为复杂，主要是把直的木材通过边梁的方式交叉搭制，互相承托，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材不用寸钉片铁，仅仅通过榫卯连接竹节伸展，就巧妙地实现了跨越山谷溪涧的功能。有的木拱桥上还加盖桥屋，因为用三角力学的原理建造廊桥，所以它的主体不用铁钉，看似简单，但却能经受住数百年间的台风山洪的考验。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你看这个屋檐哈，它是一个相对性向外展的，它通过一个很中空的这种作用，就前后的这一种空气对流呢哈，对它产生的这一个阻力它比较小，它可以直接通过去。
0: 正如古体的象形会意字桥，材料以木开始，上立之人与桥紧密融合，桥上的廊屋既可以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弹之所，同时又可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市肆，也就是集散地。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文情怀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今它不仅是人们交通的工具，还是人们生活中休闲的好去处，在廊屋里打牌、看戏、聊天，更是当地人的一种时尚。然而现存的木拱廊桥大多已破旧不堪，最严重的是桥可以修复，但掌握修桥技艺的人却在日益减少。虽然制作这些木拱廊桥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但由于城市化加速、木材减少和现有建筑空间不足等原因，木拱桥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边缘。据了解，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掌握木拱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墨工匠，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守护者，季海波说，
1: 如果说桥修好了，其实它不是还要守护吗？它不是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我想我干的工作就是那些。
0: 高低岭尽见清溪，长空一道飞鸿渡。木拱廊桥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木拱桥既可变溪涧为通途，又是供人们乘凉歇息、躲避风雨、观光游览的圣地。桥屋指神龛，可供人们祭祀神祇，表达了建桥者和民众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吉大利的朴素愿望。因此木拱桥一直是当地民众精神信仰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造桥技艺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天下黄河。在中国境内的河流当中，黄河是一条年轻的河，历经了180多万年的塑造与过关斩将，最终呢，在距今约10000年前冲破了大地的层层桎梏，奔流向海，形成了现今的规模。而今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黄河又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正是在其流经的沃土之上孕育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出现了最早的文字。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黄河就是古人心中河流的样板，河就是黄河的名字。到三国魏晋时期，黄河二字开始见诸诗文，如三国时期李康《运命论》中的“夫黄河清而圣人生”，又如《木兰辞》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待到唐宋，黄河已基本定名。为何是黄呢？很大可能呢，正是古人对黄河的直观的描述。据《左传》记载，早在哀公8年，古人已经作诗感慨自己这辈子恐怕都等不到黄河变清了。可见当时的河水浑浊已是常态。200多年后，人们又开始称河为浊河，再到后来称之以黄，也就不奇怪了。黄河之黄名声远播，但是呢，仔细看黄河流域的诸多城市村镇，却鲜少以黄命名。陕西中部呢，倒有2处县城名为黄陵和黄龙，却是因为有黄帝陵和黄龙山而得名。而流域内的众多的支流呢，更少见以浑浊黄来命名的河流。若是溯游而上的话，越接近源头，反倒呢越会发现这条大河的底色未必是黄色。古人呢很早就开始探源黄河，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注入一片盐泽，也就是罗布泊之后，便潜行地下。这一错误记载呢，在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就已经呢得到了纠正。书中提到，黄河源出新秀，即今天的新秀海。贞观9年，唐朝将领李靖、侯君集等人率军追击吐谷浑时，也曾经过新秀川，还来到了白海，也就是今天的鄂陵湖与扎陵湖。5年之后，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正式在此迎接送亲队伍。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黄河正源是从巴颜喀拉山北麓流淌而下的喀日区。黄河从扎陵湖、鄂陵湖出发，流经的第一个县青海省玛多，在藏语里呢便有黄河源头之意。而自甘肃省玛曲县开始，一系列携带着泥沙的河流逐条汇入，才开始为黄河增色了。青海省的黄原县与甘肃省的临夏市，其名字即源自流经两县的黄河上游的两条重要支流黄水与大夏河。它们不仅贡献了充沛的水量，也携带着泥沙入河，甚至有人一度因黄和黄读音相近而误以为黄水才是黄河名字的来源。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往上即黄河上游，河口村之名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临河区邓口县、山西河曲县一样，皆因处于黄河沿岸而得名。而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比起黄河的清浊，黄河的流向对流域内地名的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河套、河朔等地名更是传之久矣。在今天的甘肃境内，黄河以西地区曾经呢被称为河西走廊，甘肃也因境内有陇山和黄河，曾被称为河陇。陕北有一首广泛流传的船歌：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反复高唱的几十几，形象地道出了黄河流向爱转向的特质。而黄河上游著名的河套地区，正得名自黄河最大的转向几字湾。所谓河套，是明代才出现的称呼。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其形容的正是大河三面环之的地形。自宁夏银川以北、内蒙古的托克托以南这一段黄河两侧的套状的平原地带，就是河套了。秦汉时期，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河南地，后来也曾呢有河曲之名。之所以更名，亲人认为呢还与明朝在今天的宁夏陕西北境修建的长城不无关系。三面环河外加长城横穿而过，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成为一个真正的套。位于黄河下游的三门峡市属于呢今天的河南，可以说也是黄河转向的结果，其地名更是得自黄河青春期时一段叛逆的经历。年轻的黄河顺着晋峡、大峡谷流入关中盆地时，自龙门奔涌而出，遇到秦岭阻隔便转向东流，遇到太行山的阻挡便以巨大的水力持续冲击出三股水道，最终得以汇成大河一路东奔向海。后人便将这三股激流命名为人门、神门、鬼门，还与大禹治水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河中屹立的巨石正是大禹凿龙门时留下的定河神针中流砥柱。唐时还曾置龙门县，后因设黄河渡口而改名，即为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此外，古人常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这并非是想象，而是真正的经验之谈。黄河呢，一直是晋峡两省的天然边界，自北而南奔流，其东岸呢即山西南部，被称为河东，而西岸的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地区，在历史上呢也被称为是西河。战国时，魏国曾在此设西河郡。名将吴起也曾任呢西河守，这一古老的称谓也至今留存于陕西成县的西河村。不过出了晋峡、大峡谷，黄河前方一片坦途时，当地的一些村庄就没那么幸运了。随着大河的蜿蜒摆荡，不少的村落在河之东西方向也随之改道变化，如河南、河北这样泛指大区域的地名反而历史悠久。例如河南一词在《周礼》当中就已出现，隋代即已置河南道，而河朔之名也颇为古。

0: 老。朔即北方，河朔便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东汉末年，袁绍割据河北，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就称他是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而唐末藩镇割据的河朔三镇，其范围更与今天的河北省大部分重合。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摇篮之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笔下的黄河总像一条精力充沛的巨龙，从天而降，气势磅礴。而这样的洪荒之力，恐怕呢还要归功于各条支流。在黄河上游，单是来自四川的白河、黑河、青海的黄水、大通河、甘肃的大夏河与姚河等支流，就为黄河贡献了近70%的水量。中下游又有渭河、汾河、洛河、伊洛河、沁河等助力，才让黄河这么的神采奕奕。更重要的是，正如钱穆曾指出的那样，华夏文明的孕育也并不依赖黄河自身，它所平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那一个角落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这些支流仿佛华夏文明遥远的故乡之河，古老的名字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流淌。四河连山缭绕青，三春晃漾溯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熙宁四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路过捍卫洛阳城的颓墙时，不免心有感叹，遂作此诗。三川说的正是黄河、洛河、伊河，而古都洛阳便是因地处洛水北岸而得名。洛河、伊河发源于华山南麓，交汇成为双子河，携手汇入黄河。这片支流流域自古河水平缓温和，支流繁多且土壤肥沃，有温洛之美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便是从这里诞生的。汉魏时还曾在洛水河畔修筑城池，引伊洛河做护城河，隋唐时索性跨河建成。此外，今天洛阳的洛龙区得名自龙门石窟，后者呢正是修建于伊河两岸的。所谓龙门，指的是两山夹持伊河如天然的门阙，而其在先秦时曾有一个更为古老形象的名字，即为伊阙。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题刻于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距洛阳不远的伊川县也得名于伊河。今天呢，甘肃省的定西市下辖的县城渭源，看似不起眼，其县名呢却很早就在语贡当中出现了。皆因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其境内的鸟鼠山。在《山海经》当中，河也就是黄河、渭并称。相传呢，夸父逐日干渴之时，曾引进河渭之水，而渭的源头在鸟鼠铜雀山。尚书禹贡又记载了大禹凿穿山脉让渭水东流的传说，因而呢也被称作禹河。如果说洛阳的繁荣之景离不开洛水的滋养，那么长安乃至汉唐的繁荣更与渭水有关了。曾是秦朝古都的咸阳，正因为位于渭河的北岸，九山之南，山水巨阳而得名。城内至今呢还有渭城区，不过诗人王维笔下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水陆码头繁荣之貌却早已不见。而在咸阳东面的渭南市也因渭河得名，汉初呢就曾设渭南郡。不过渭河最广为人知的风貌是来自《诗经》当中的那句“经以渭浊，水水其止”。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水是渭水支流，因为携着大量的泥沙，两河交汇时便出现泾渭分明的河面景观。宁夏最南端的泾源县就因为泾水发源而得此名。 跟随渭河从潼关汇入黄河之后，一路溯游而上，便会呢遇到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如果说渭河是三秦儿女的母亲河，那么汾河呢，则赋予山西地肥水美五谷香的好风光。水晶柱里汾河源头犹如一位笼罩于烟云水泽的温婉的美人，水上杂树交阴，云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涨，波香转泛，乍一看竟不像是北方的河流。也难怪呢，李白到山西游历的时候，看到汾河秋景会泛起思乡之情，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而几百年之后，16岁的青年诗人元好问赴并州应试途中，于汾水河畔偶遇一位捕雁者，听闻一只大雁因与其结伴双飞的伙伴被捕杀而从天上一头栽到了地上，元好问深受震撼，便将两只大雁买下合葬于汾水旁，起名雁丘，在此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样荡气回肠的词句。不过汾水赋予两岸平原的不仅是诗词的浪漫，还有厚重的历史。位于晋南的临汾便以地处汾水河畔而得名，早在先秦时，这里已是晋国、韩国等诸侯国的政治中心。隋开皇三年至临汾郡，此名沿用至今。而其下辖的襄汾境内还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丁村遗址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寺遗址，说明呢，在远古时期先民已于汾水流域定居了。更别提呢，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洪洞县也在汾河东岸。元好问呢，在词中感慨：“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千年风云变幻，唯有汾水依旧静静地流淌在汾阳市、汾西县、临汾市等地名当中，最终汇入黄河，成为浩瀚华夏文明之一粟。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锡兰卡普，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姑娘用才华与光阴织就的土家之花。锡兰卡普就是土家族织锦，土家与锡兰的意思是床上的被盖，卡普意为花，合起来就是花背面的意思，因此也叫做打花布盖或土花布盖，是中国具有传统地方特色的著名织锦之一，它以图案精美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闻名于世，和壮锦、离锦、傣锦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自问世以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巴人时期。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甚至被选作宫廷贡品。到了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又有所发展，土家族先民以布缴纳赋税。三国时期，他们逐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土锦。唐宋时期，随着土家族同胞和汉族经济交流的增多，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生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人织出来的布被汉人称为西布、洞布或洞锦。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人用丝棉织洞锦、洞被、洞巾等，做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潜江以麻织斑布为宜。大明一统志记载说，土民喜服五色斑衣，其中锡兰卡普是西部最上乘的织锦，被选作朝廷贡品，图案多达200多种。它以丝、棉、麻、毛线等为原料，一般以红蓝青色，也就是黑色棉线为

0: 金线，自由选择各色棉线、丝线或者毛线做纬线。用古式木织机、竹或牛骨制成的挑花刀，采用通经断尾反面挑织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明清时期，锡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展，锡兰卡普被称作图锦、花布等，并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清朝同治《永定县志》记载说，图锦系五颜金线为织，文采斑斓可爱，使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统巾。锡兰卡普在图家人民生活中有着实用、礼俗和审美等三方面的意义，不仅以其经久耐用而著称，更是土家族女子的重要嫁妆，客观上可反映出女家的经济地位以及女儿是否有教养的凭证。在向人展示的嫁妆物品和任人品评的新房陈设中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土家妹子出嫁时都有自己亲手编织的土花被面，新娘父母更是以精美的锡兰卡普陪嫁为荣，婆家也以此来检验新娘针线活水平，判断巧拙贤愚。婚后有了孩子，摇篮里的小儿被面、盖裙、背带等物也都需要土家女子亲手编织，正因如此，这种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锡兰卡普的织造方法是沿用古代斜织机的腰机式织法，把金线全拴在腰上，以观背面，织出正面。这种织法织出来的产品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光泽永存。锡兰卡普省级传承人田若兰说，
1: 这个手筒一上去，脚底下踩下来，然后就把下面一层线放上来了，放上来之后，这里有足够的开口才能把这么宽的梭子穿过去，所以要把它固定起来，一只手要拉扣，另外一只手拉梭子，再把它交换过来。刚开始学的时候，第一个是那个线层数很难踩开，第二个呢就梭子拿不起，穿不过去，还有一不小心这个竹筒就会掉下去，稀里哗啦，这里也在响，那里也在响。
0: 锡兰卡普的图案多姿多彩，用色常借鉴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大多具有素雅、古朴、沉着的特点。在纹样组织结构上，土家织锦多以菱形结构、斜线条为主体，讲究几何对称、反复连续，共有上百种传统纹样。近些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更是独创出双面织锦的技法。
2: 双面织锦呢，它做的比较薄，可以用来做服装，做围巾、做披肩。因为那个单面的话呢，它比较厚，它做出来的那个围巾呀、披肩呀，好像就是太厚了，厚太硬了，用在身上不是很方便的。
0: 配色上，土家织锦有个传承上的特点，叫做传图不传色，就像一首配色歌诀所唱的那样，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土家人将朴素的互补色的原理应用到了配色上。图案上，土家织锦有400多种传统图案花纹，以48钩、台台花、扎土盖、岩石墙、椅子花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图案花纹凝结着土家人的审美意识，是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积淀的独特表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和生命意识。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土家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憾的是，如今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锡兰卡普都是大工厂流水线制品，真正的锡兰卡普非常罕见，原因是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很多技法没有传承下来。从织锦的编制到反复翻染，需要耗时半年左右，特别是在采摘植物、制作染料的过程，受气候和天气影响也非常大。 但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依然有以刘黛娥女儿为代表的一群热爱并珍惜老手艺的土家妹子，在努力守护并传承着古老的土家之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3: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4: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3: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号公布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通报显示，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4: 根据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43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689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2,9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02人。8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3,74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212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问题最多，查处8,60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365人。
3: 八月全国共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7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568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7,486起。
4: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过100亿美元， 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3: 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
4: 同时，多家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审研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评审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辉静，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小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8: 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7: 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视野全局高度，赋予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3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小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4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 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
8: 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自信，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7: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实务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8: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7: 九月二十一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 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8: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股份制企业增长10.3%，非公有工业增长4.4%。分行业看，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加工业增长6.6%，有色金

0: 量分别增长 81.8% 和 14.7%。 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碳酸锂以及铜箔产量分别增长 85.9%、 24.1% 和一倍。
1: 消费市场承压前行，网络销售持续活跃。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积为84.2%。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1.1倍。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60.0%，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52.2%，智能手机增长37.8%，金银珠宝类增长23.4%，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
0: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收窄，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一至七月收窄2.1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1: 9月22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启动。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劳模代表、省州县三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沉浸式研学，重温长征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
0: 启动仪式在斑马县元帅广场举行，现场人员齐唱国歌，在老一辈革命家后代陈青领示下，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拉开本次红色研学活动的序幕。随后，全体人员参加沉浸研学精神淬炼主题党课。朱凡星、曾豹、陈青、袁海俊、张金青五位红军后代授课，他们结合父辈亲身经历与珍贵的史料，生动讲述红军转战斑马、坚守革命信仰、团结各族群众的峥嵘往事，深刻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为现场的干部群众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思政课。
1: 当天下午，全体人员前往红军沟革命旧址开展实景教学，大家在红军墓前肃立默哀、鞠躬缅怀，深切祭奠革命先烈。随后重走长征步道，探访红军亭、朱德旧居等红色遗迹。当晚，大家通过品尝红军粗粮餐，忆苦思甜，观看红军沟1936行进式灯光情景剧，沉浸式感受红军转战斑马的烽火岁月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
0: 此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聆听红色历史、缅怀英烈忠魂、重温入党初心、重走长征之路、共话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六个一系列沉浸式教育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1: 参与活动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血脉，谋定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推动果洛州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好新时代青海各族儿女的长征路。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2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安全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0: 社会大局稳定。
1: 王卫东首先来到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实地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设备日常维保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完善建管维用全链条监管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对各类安全隐患盯紧不放，一抓到底，举一反三，推进关联性衍生性问题整改。要立足根本长远，坚持系统统筹，统筹抓好业态更新、功能完善、环境提升等工作，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更好发展。
0: 在新千国际广场东片区，王卫东详细了解前期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与物业负责人以及经营业主交谈，叮嘱他们强化安全意识，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他强调，要树牢一失万无的责任意识，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问题整改，强化检查督导和跟踪问效，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做实做细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全员隐患排查、初期处置、应急逃生能力，切实筑牢全社会安全防线。
1: 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膏源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0: 发布活动分为调节划分、声传高原以及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和发布词宣读，以及颁授授誉和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代代坚守更续法治薪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
1: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把法治声音传遍高原大地，引导更多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持续为法治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0: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23号，农历秋分，海北中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将在门源县北山乡沟沙梁梁路西精彩上演。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围绕看丰收、听丰收、话丰收三大板块12项活动，为您呈现一场集展示、展演、展销、体验于一体的丰收盛宴。
1: 集中展示从传统农业二牛抬杠到全程农业机械化的历史变迁，现场展陈八、犁等传统农事活动农具，以及手扶拖拉机、三轮拖拉机、大型拖拉机、收割机、北斗现代化农用机械等，让您直观感受海北农耕文明的沧桑巨变。
0: 集中展销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以及青稞产品、油菜、蜂蜜、食用菌、蕨麻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展现场直播带货、产品品鉴及惠民促消费活动。
1: 集中展示泉州非遗产品、非遗手工技艺表演、农牧民书画摄影展等，让您在品味丰收的同时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现场制作展示评比传统手工月饼，评选优秀作品，集中展示民间传统手工 月饼的记忆。
0: 邀请对口元清山东省高原病医学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中医诊疗和医疗保障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活动。
1: 开展回族宴席曲、门员门户戏等民间歌舞表演及华热民族服饰展演等农村文化展演及巡演活动，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三农政策、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泉州各银行、保险公司开展金融惠农、农业保险等政策宣讲解读咨询，开展金融保险惠农服务，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
1: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4: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1: 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4: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出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1: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4: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1: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4: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天装这些项目， 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建章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1: 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4: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1: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4: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墩系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1: 嗯，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4: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卡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卡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十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运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1: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4: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1: 嗯，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4: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

0: 还有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1: 嗯，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
0: 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2: 挣到钱了，
0: 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 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
1: 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嗯，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的，
0: 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 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 嗯，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0: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1: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0: 对，
1: 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嗯，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0: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 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1: 那玉洁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嗯，真好。您看，咱们玉洁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1: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

0: 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箱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主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0: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1: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0: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1: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0: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6: 好的，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 G6 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的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 G0611张望高速雅同路段龙木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望以上路段的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 G0613西里高速的共运路段鹅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G3011 柳河高速大柴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31公里处大柴旦至柴尔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茶阁路段的隔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 S2015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望车辆按照导向呢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好，目前是国道109京兰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桥洞维修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省道的204互助线的扎龙沟村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凯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的浪石塘景区门嘉定一号桥路段呢是进行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呢是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的那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大部分地区都有中雨的现象，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以及海北南部和天峻、共和、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今天夜间，海东大部、黄南北部有阵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转多云，7度到1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转多云，6度到1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转

0: 多云，六度到十三度，东北风二到三级。城北区小到中雨转多云，七度到十四度，东北风二到三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祖国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2: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3: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4: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3: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4: 哎，好嘞。嗯，朝军哥呢？
3: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4: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3: 可不是嘛。
5: 大明，
4: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6: 小虎叔叔。
4: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6: 嗯，想。
7: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4: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3: 这你小子，嫂子好。
8: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3: 啊，说我啥呀？
8: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6: 大明叔叔好。
3: 小华好，几岁了？
6: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4: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那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6: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4: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6: 嗯，太棒了。
8: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8: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4: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7: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0: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0: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0: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4: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4: 哦，好。嗯，矿长。
2: 怎么了？
4: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4: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4: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1-2个人。
2: 哎，我知道。哎，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4: 啊，好。
5: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6: 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5: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7: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5: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7: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5: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7: 下个月得预产期。
5: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3: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5: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7: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5: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8: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0: 秀英，
7: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5: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0: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7: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0: 是有点。
7: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0: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7: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0: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7: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0: 嗯，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3: 那就最好了。
0: 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6: 哎，你那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7: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哎，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7: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1: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2: 嗯，你好。
1: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2: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2: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2: 嗯。

0: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1: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2: 哎，来了。
3: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4: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5: 脱衣服了，
4: 那不是吗？就在旁边啊。
5: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6: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5: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混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4: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5: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都快奔过来了。
6: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4: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5: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6: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4: 啊，这就带，这就带。
5: 好好好，
4: 带带带。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7: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0: 哎，小心！
8: 哎，我这是堵路，听见了没？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吧？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啊，好，好，
2: 来了，快快快！
3: 1、2、3。

0: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1: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0: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2: Hello， 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3: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4: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格维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

0: 一个任务。
1: 什么？
0: 国内要求啊，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0: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0: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3: 来了来了，哪位是钱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4: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0: 桂芳，在想什么呢？
1: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0: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1: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0: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1: 啊？你说啥？
0: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1: 啊，你喜欢我呀？
0: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1: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啊。
2: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3: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嘴干嘛呀？
2: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啊。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给我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
2: 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桂芳，
4: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5: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哎呦哎，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
5: 呀，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儿，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5: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5: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

0: SM 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吸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3: 桂芳。
1: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朝军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6: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5: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7: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5: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 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6: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7: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6: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7: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6: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

0: 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1: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2: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0: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2: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0: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2: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1: 唉，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3: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1: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3: 啊，那后来呢？
1: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唉，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唉，
3: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1: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3: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1: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呐，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5: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

0: 大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欢迎您啊，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笑，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园。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林海叠翠溜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园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石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的浓郁了。秋日的门园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赵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晚上明媚的夜，
0: 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赞哈，安图为我们赞了1000多次，谢谢你。
1: 我愿做一只小
0: 那么祁连山的港式卡雪峰啊，也是巍峨伫立啊，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呢是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啊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了门园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

好，看完了门员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境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一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那粉红的山，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索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它，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意，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的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0: 好了，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以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褪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2: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

刘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啊。
1: 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桐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桐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荷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国庆出游不必奔赴人山人海，远离闹市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流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晶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轻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孩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呢，既有山河美景，又有家国底蕴。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啊轻松出行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一下了啊。那我们同宝山景区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庆专属游玩指南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轻松出行啊，来帮你完美的玩转同宝山。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同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
那桐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桐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啊。啊，所以桐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桐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桐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9AM666， 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的不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 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3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宅王家大院。如果你看过《刀客家族的女人》《铁梨花》《吕梁英雄传》《沧海桑田一百年》这些影视作品，那么其中古色古香的古镇建筑，相信你一定不会忘记吧？那就是位于山西省临石县的王家大院。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但是这座古建筑群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基本容貌，如同一座充满了生命气息的艺术圣地。翻开家谱，王氏一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临石县靖生镇的王家就是其中的一支。从元朝仁宗时期王石乔迁至靖生村以后，王家就秉承了晋商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品质，由农到官不断壮大。明朝时王家富甲一方，很多族人开始堕落，不思进取。到了清代初年，则大兴土木，营造和扩建屋舍庭院，耗费巨资。但王家铺路修桥、赈灾救民，也造福了许多乡里百姓。道光之后，王家基本败落了，大院里更是人丁稀少，蒿草丛生，呈现一片荒凉之景。也许正因为荒芜的景象，才保全了王家大院。战乱也罢，天灾也罢，它就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位于世外，不为人知。现在走进王家大院，古色古香的旧时院落重重叠叠，一代豪门的富贵气息迎面而来。庭院前堂后寝布局严谨，处处显露着封建时代的宗法礼教特点。前后延伸的四合院里，祭堂、绣楼、厨院、家塾、书院等建筑错落有序，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又有门户相通，出入自由。王家大院最为突出的要数鸿门堡和高家崖两处。鸿门堡建筑群建于乾隆年间，楼阁沿着山势不断攀升，院落之间层次感明显，大致可分为四级。中间道路开阔，两侧建筑群相互对称，三条横向平行穿过，整体轮廓像一个大写的王字。如果仔细观看，还能发现其中暗藏着龙的形象，使人惊叹不已。高家崖比鸿门堡稍晚一些，院落中的雕刻是一大亮点，其中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最为精湛，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雕刻技艺，都堪称艺术精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王氏家族的治家之道，都能在这些雕塑里看到。他们正像泛黄了纸张的历史书，为来客讲述一段往事，也带来一次深刻的审美体验。靖生文庙作为王家大院的一部分，不仅属于建筑范畴，更是精神层面的存在。作为一座朴素而不俗的乡村文庙，靖生文庙显得十分特别。尽管其规模较小，但是规制却相对较高。灵星门、畔池、状元桥、大成门、大成殿、尊经阁等建筑具备，王家的后人无不受到这里的熏陶和教诲。

庙内如今保留一座双面镂空的石雕舞壁，壁上的鲤鱼跃龙门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不已。百善孝为先，王家门风十分重视孝义。王家大院里的孝义祠，尽管在家族五座祠堂里最小，但是却意义非凡。据说乾隆皇帝当年赞扬王氏十五世孙王孟鹏的孝义，颁下谕旨建立孝义牌坊以表其功德，之后在此方的基础上建造了孝义祠。孝义祠分成两院，西南而建，院内三间窑中可见有关王孟鹏的雕塑，还有宗祠坟茔的模型一一陈列，楼上则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受后人祭祀和缅怀。王家大院总是散发着艺术的气息，从你踏进这古老的院落那一刻起，你会深深地爱上了那些雕刻品，那些楼宇。慢慢走着看着，你才会知道，缔造这一切的原来是一群富有传统文化涵养的人，他们把生活变成了永不苍老的艺术。

0: 了呢？
1: 不叫大昨天来爷爷的，
2: 云天的莫客气，
1: 八家是经商的，
3: 我家是石头的，
1: 你家是新洲的苞米是吕料家，我家在。

0: 皮影戏，千年灯影舞动古今百态。现在娱乐产业的发达，让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放松身心，在声光电话所呈现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享受感官带来的刺激，过足戏瘾。但在那漫长的没有影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寄托。说起皮影戏，年轻人可能大都不太熟悉，因为这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了。一个戏台，一块幕布，一盏明灯，加上几个被操控的皮影小人，就能上演一出饱含文化底蕴、展现爱恨情仇、带来精神愉悦的皮影戏。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呢？皮影戏就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或油灯等光源照射兽皮或者是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的方式叙述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着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大多是用当地方言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京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天水等地农村，这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有关皮影戏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至今已有2000多年。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皮影戏始于战国，成于汉代，盛于唐宋，普及于清代。元朝时曾流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回顾历史，《汉书》曾记载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被普遍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艺术渊源。据记载，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里拿着布娃娃在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灵机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呢装上了木杆，入夜围上了方围，点上了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那清代呢，北京皮影戏啊已经很普及了，深受官吏市民的欢迎，甚至传入了宫廷。康熙时，李亲王府设有8位食五品俸禄的官员专管影戏。到了嘉庆朝的时候，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王公贵族经常传皮影班进宅表演。当时的北京影戏班呢，白天演木偶，夜晚呢则于堂会唱影戏，有不少京剧演员也参加影戏班的演出。那关于皮影戏的起源，四川大学教授黎峰介绍说，
1: 实际上皮影戏的起源，它的起源的方式、起源的来历有多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相传呢，在春秋时代，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这个子夏呢，他在山西的孝义这个地方，孝义也是我们当前我们中国皮影戏一个很有名的孝义皮影的这个发源地。这个种发源地跟那个子夏，实际上他是有一些神秘的关系的。子夏他的讲学，在当地的讲学，他非常有特点，他是利用晚上一边讲学，一边利用这个光影，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皮影的这种雏形，用这种方式一边讲学一边用皮影，还冠之以乐，因为他懂礼乐，跟孔子学过礼乐，所以他的教学方式非常新颖，非常活泼，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0: 皮影呢，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一个通用称谓。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关中与皮影戏有着千年不解之缘。陕西关中东部是皮影的发源地，陕西华县皮影呢是陕西东路皮影的代表，在众多的皮影流派中一枝独秀，是传说中的国宝、活化石、中华一绝，在国内外呢享有盛誉。中国皮影艺术从13世纪的元代起，随着军事远征和海陆交往，相继呢传入了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 阿拉伯、土耳其、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还有缅甸、马来半岛、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中国皮影的国际正式名称呢叫话剧，也就是陕西华县皮影戏曲的意思。华县皮影呢有四绝，一是皮影雕刻作品造诣高，二是演唱功力极深，三是表演者功力精湛，四呢是华县皮影博大精深，综合艺术水平炉火纯青，堪称戏曲艺术之绝唱。要成就一出完美的皮影戏，首先呢需要制作出生动的皮影人物、装饰、背景。那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皮影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皮影的制作程序却大多相同，通常呢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熨平，还有坠结合成等八道工序，手工雕刻呢达3000多刀，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奇妙的过程。皮影的艺术创意呢汲取了中国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和唐宋寺院的壁画之手法和风格，造型十分的古朴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呢介绍说，
2: 皮影就像我们中国其他的地方戏、人表演的地方戏一样，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艺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旧社会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道德标准怎么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怎么来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就知道桃园三结义啊，怎么知道忠孝仁义啊，怎么知道一个孩子要孝顺父母啊。皮影其实担负了这么一个教化的功能。
0: 皮影制作呢是一项极复杂的技艺，陕西皮影呢通常选用牛皮，先把这个皮子呢放在冷水里浸泡2-3天，然后用刀来刮薄，直到把皮子刮薄抛亮为止。雕刻的时候一般呢都用阳刻，有时呢也用阴刻。绘画染色呢讲究女性发饰以及衣饰呢多以花草云凤等这种纹样为图案，男性呢则用龙虎水云等纹样呢作为图案。人物造型和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呢高的达55厘米，低的呢有10厘米左右。皮影雕刻师薛之芬介绍说，
3: 像这一般一个家庭妇女，农忙了是去干活，农闲了是当家庭妇女搞，这是一个月就能挣5-6十块钱，5-6多块钱。后来学熟练以后，这有些这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还有挣将近2000块钱。这是看人的接受能力，那人聪明的话，人家就能挣来钱。平均下来，这一个人一年也就是7-8千块钱。各家各户，只要是年轻人的，那媳妇儿聪明的，都干这行的，也没有到外边打工去的。
0: 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先呢是要分别雕成，然后再用线连缀在一起。

0: 真切动人。皮影道具精致轻巧，携带方便，扁担一副就可以挑动，而且呢受场地的限制程度很低，演员呢也不需要正规训练，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那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人们会亲切地称它为一旦挑艺术。中国皮影戏和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啊、宗教信仰等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民俗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而民俗活动又是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皮影艺术植根于民间，生动地表现了多彩的民俗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1: 你看到皮影你会想到，哎呦，这个西方包括从印象画派到野兽画派的所有理念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了，而且在多少年之前就是这样的，那种夸张，那种意味，那种对人物的那种高度的概括，他每个人物不是写实，他抓住一点然后把他的神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皮影的每一个造型你越看越有味道，你就会感慨我们民间的艺术家他怎么会想得到用这么一种形式，用这么高度概括的这种手法把这个大千世界表现出来。
0: 正如周杰伦在他的歌曲《皮影戏》中所唱，距里万千惊叹声连连，动静掌握全在绕指间，只看颜色就能辨中间，唱念作答喜怒哀乐。是啊，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往往的最具生命力，我们坚信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科技多么发达，皮影这位从远古走来高寿达2000多年的艺术长者就会永远伴随着我们直至地老天荒。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古城中的紫禁城丽江幕府。一部《幕府风云》电视剧让这座丽江的紫禁城更加广为人知。透过幕府，人们仿佛看到了云南土司家族的兴衰史。历经沧桑变化的幕府经过重建之后，犹如凤凰涅槃，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不到幕府等于不到丽江，足可见幕府在丽江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幕府是丽江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是土司幕氏家族的府邸，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整个幕府坐西向东，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因而有北有故宫，南有幕府一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幕氏在丽江有着绝对崇高的地位，其府邸建筑宏伟辉煌，精致华美的雕刻令人叹为观止。鼎盛时期的幕府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近百座建筑，就连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幕府之后都曾赞叹：“宫室之丽，拟于王室。”尽管幕府只是一座土司的宅院，但它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王公贵胄官邸的奢华与恢宏。整个幕府的建筑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议事厅，藏万千文化精粹的万卷楼，歌舞宴乐的御音楼等建筑设计巧妙，匠心独运。幕府有王者之气，但是它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我国传统的居中为尊的建造格局，而是偏居城南一隅。在丽江古城占据中间位置的却是四方街。四方街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往来的商客在此云集，可以说是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依山而建的街道蜿蜒纵横，两侧的商铺民居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建筑，新颖别致的装饰，各色品种的商品等，让古城有了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幕府与丽江古城拥有着相同的民族气息，这里集合了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所以府中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在王府内，你甚至可以看到其他民族的特色，例如纳西族的民居建筑，几乎每一个墙角都会用砖垒砌，清一色的青瓦覆顶，布局轮廓不拘一格，形成了纳西族民居优美的建造形式和古朴淡雅的色彩基调。王府建筑仿佛就带有这些影子。如今的幕府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游览。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是纳西族人为自己的祖先自豪骄傲的象征。这个灿烂辉煌的建筑艺术群不仅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古朴粗犷的风韵，而且在保留明代中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纳西族、白族等各个地方的建筑艺术风格融入了进去。除此之外，幕府还是一座汇聚了名木古树、奇花异草的园林，介于皇家园林与苏州园林之间，兼具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公府邸的恢宏大气，这也将纳西、
广采博纳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展露无遗。一座凝聚了丽江古城千年文明精魂和各族人民博大智慧的幕府，如涅槃的凤凰一般，将曾经的繁华和当代的盛景舞给人们去欣赏，去感叹。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乌苏里船歌》想必不陌生吧？它描写的是中国东北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赫哲族的幸福时光。歌曲的主要旋律来自赫哲族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伊玛堪和赫哲族民歌《驾令阔》，尤其是序唱和结尾的那几句阿郎赫尼娜，正是伊玛堪改变的散板性引子和尾声。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一种口耳相授、世代传承的民间说唱艺术，它不仅记载了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还全面展现了赫哲族人的民族风情、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2011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赫哲族伊玛堪是怎样的一种说唱艺术呢？我们先来欣赏由83岁的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明新老人的一段表演。
1: 那年年，盲目的伊玛堪舞者，爱一辈子，阿拉。

0: 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曾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沿岸，现在有人口约5000人左右，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说唱艺术，是把讲故事和演唱结合起来，表演形式有说有唱，大体上以说为主，以唱为辅，没有乐器伴奏。伊玛堪呢，用赫哲语表演，语言古朴平实，唱腔高亢嘹亮，带有原始粗犷的山野气息。表演者即兴创作故事，唱和说交替进行，利用不同的旋律来表现不同的人物和情节，并且根据人物的不同性别、年龄、性格和身份，采取不同的曲调和音色。那传统节目长中短篇都有，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赫哲族伊玛堪至少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形成了，是渔猎文化的重要遗存。它是在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萨满宗教仪式歌曲和祝词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艺术水平较高的民间大唱，也是留存赫哲族传统文学的经典形式。赫哲族伊玛堪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元素、不同文化成分的影响渗透等，也不同程度的印刻在某些诗篇当中。对于赫哲人来说，哪里有赫哲族居住，哪里就有伊玛堪的声音。在说唱传播方面，赫哲族伊玛堪以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为主。家族传承呢，是从家族上辈亲人那里传承下来，社会传承呢，是传承人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时与人接触中学来。20世纪30年代，赫哲族人差不多都会说唱赫哲族伊玛堪，不少家庭全家都是歌手，而且一家一个调。长期熏陶下，孩子们学会了不少赫哲族民间艺术形式和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传承赫哲族伊玛堪的一个说唱歌手。1960年出生的吴宝辰是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爷爷吴连贵、叔叔吴明新学习伊玛堪说唱，姑姑吴桂凤、姐姐吴彩云也都是伊玛堪传承人。出身伊玛堪世家的他，对赫哲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伊玛堪的传承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很受群众喜爱。吴宝辰在介绍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和风格特点时说，
1: 赫哲族这个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呢，这演出风格呢，有这个大唱和小唱之分。大唱呢，以说为主，唱为辅。他呢侧重的啥呢，就是比较英雄末日跟这个故事传奇的之类的，这是大唱。
2: 别哭下多亚的人喝泪命比拉图门盲魔王德格特米达不耶喝来给根。
1: 那小唱呢，就是以唱为主，他呢一般都是唱一个小片段啦，他那是也是比较抒情。
2: 儿媳妇特了拿来，特了拿了特就过来给你放。
0: 伊玛堪的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叙述神话故事，有的表达民族渔猎生活、爱情生活等等。其中以英雄末日根为主题的故事数量最多，代表作品有希尔达鲁末日根、满格木末日根、木竹林末日根、希特末日根等。伊玛堪传承人吴桂凤老人介绍说，木竹林末日根是伊玛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末日根呢就是赫哲语中英雄的意思。
3: 这个木竹林嘛，他是个英雄，是咱赫族的这个英雄，他呢就是说像比赛的时候，他这一个人十个人摔跤摔得都摔不了，都摔不过他，就是说别的就是外来侵略这个族了，就是咱们这个部落了，他呢就可以给他都整出去，领着这些年轻人下面完了，我就唱这首歌。冰河日呀噜啦呀噜格耶呀，狗子虎爱多得得，
0: 一马刊采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由许多独立曲目组成，描述部落联盟与战争，包括赫哲族英雄战胜恶魔和入侵者的故事。这种口头说唱传统与文化的艺术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对民族身份和领地完整的保护，也保存了有关萨满宗教仪式、捕鱼和狩猎的传统知识。尽管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外人可以成为一马刊学徒，但是赫哲人通常还是在部落和家庭内部以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训练。由于赫哲族没有书写系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学校教育的规范化，赫哲人的母语已经濒临消亡，目前只有年长者能讲他们的母语。这种损失已成为一马刊口头文学传播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赫哲族一马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宝臣说，
1: 一马刊呢是赫哲人民的这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品类和一种呢娱乐审美的方式，它呢同时还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功能，价值比较独特，必须呢要有年轻人呢来学，所以啊我就到了个学校教他们去学习。2008年呢被确为国家级的传承人，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呢更重了，以后呢一马刊怎么传承，所以说我思考很多。退休后啊，我开办了那个一马刊这个培训班，还建起了这个传习所。现在呢更好的是呢，一些年轻人呢自主来找我学习一马刊，其实就是一个目的，都想把赫族的这个一马刊这个和赫族这个文化呢就是发扬光大。
0: 吴宝臣介绍说，现在在赫哲族的市居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等地都建立了一马刊传习所，代表性传承人呢定期向群众传授一马刊，同时进行赫哲语教学，赫哲族语言呢也得到了有力抢救。那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一马刊这一古老的叙事传统和口头说唱艺术就成为记录赫哲族历史变迁和民族风情的唯一载体，也是联系赫哲族群众、增强赫哲族人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一条重要纽带。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传承赫哲族语言、信仰、民俗和习惯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号公布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通报显示，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1: 根据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43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689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2,9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02人。8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3,74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212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问题最多，查处8,60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365人。
0: 8月，全国共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7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568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7,486起。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过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0: 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
1: 同时，多家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审研联动。 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评审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小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小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小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
1: 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0: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实务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1: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0: 9月21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股份制企业增长10.3%，非公有工业增长4.4%。分行业看，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加工业增长6.6%，有色金属采矿选业增长25.4%，非金属采矿选业增长71.7%，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增长1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石油和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12.5%。分产品来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和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碳酸锂以及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
0: 消费市场承压前行，网络销售持续活跃。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积为 84.2%。 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1.1 倍，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60.0%。 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 52.2%， 智能手机增长 37.8%， 金银珠宝类增长 23.4%， 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8.3%，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27.3%。
1: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收窄，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8.1%， 降幅比一至七月收窄 2.1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4%， 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 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 9.3 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 62.7%， 教育投资增长 4.5%， 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55.3%。
0: 9月22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

0: 清、曾豹、陈清、袁海俊、张晶晶五位红军后代授课，他们结合父辈亲身经历与珍贵的史料，生动讲述红军转战班马、坚守革命信仰、团结各族群众的峥嵘往事，深刻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为现场的干部群众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思政课。
1: 当天下午，全体人员前往红军沟革命旧址开展实景教学，大家在红军墓前肃立默哀、鞠躬缅怀，深切祭奠革命先烈。随后重走长征步道，探访红军亭、朱德旧居等红色遗迹。当晚，大家通过品尝红军粗粮餐，忆苦思甜，观看红军沟1936行进式灯光情景剧，沉浸式感受红军转战班马的烽火岁月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
0: 此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聆听红色历史、缅怀英烈忠魂、重温入党初心、重走长征之路、共话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六个一系列沉浸式教育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1: 参与活动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血脉，谋定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推动果洛州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好新时代青海各族儿女的长征路。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2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安全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1: 王卫东首先来到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实地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设备日常维保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完善建管维用全链条监管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对各类安全隐患盯紧不放，一抓到底，举一反三，推进关联性、衍生性问题整改。要立足根本长远，坚持系统统筹，统筹抓好业态更新、功能完善、环境提升等工作，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更好发展。
0: 在新千国际广场东片区，王卫东详细了解前期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与物业负责人以及经营业主交谈，叮嘱他们强化安全意识，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他强调，要树牢一失万无的责任意识，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问题整改，强化检查督导和跟踪问效，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做实做细，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全员隐患排查、初期处置、应急逃生能力，切实筑牢全社会安全防线。
1: 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膏源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0: 发布活动分为调节划分、生传高原以及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和发布词宣读，以及颁授授誉和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代代坚守更续法治薪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
1: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 进一步筑牢以

0: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把法治声音传遍高原大地，引导更多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持续为法治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1: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23号，农历秋分，海北州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将在门源县北山乡精彩上演。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围绕看丰收、听丰收、画丰收三大板块12项活动，为您呈现一场集展示、展演、展销、体验于一体的丰收盛宴。
0: 集中展示从传统农业二牛抬杠到全程农业机械化的历史变迁，现场展陈八、犁等传统农事活动农具，以及手扶拖拉机、三轮拖拉机、大型拖拉机、收割机、北斗现代化农用机械等，让您直观感受海北农耕文明的沧桑巨变。
1: 集中展销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以及青稞产品、油菜、蜂蜜、食用菌、蕨麻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展现场直播带货、产品品鉴及惠民促消费活动。
0: 集中展示泉州非遗产品、非遗手工技艺表演、农牧民书画摄影展等，让您在品味丰收的同时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现场制作展示评比传统手工月饼，
1: 邀请对口元清山东省高原病医学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中医诊疗和医疗保障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活动，
0: 开展回族宴席曲、门源梅户戏等民间歌舞表演及华热民族服饰展演等农村文化展演及巡演活动，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三农政策、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泉州各银行、保险公司开展金融惠农、农业保险等政策宣讲解读咨询，开展金融保险惠农服务，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九零后小伙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3: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1: 嗯，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3: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处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1: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3: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1: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3: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天装这些项目， 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建章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1: 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3: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1: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3: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东西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用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1: 嗯，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3: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凯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两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凯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十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用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根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1: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3: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1: 嗯，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3: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解。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1: 嗯，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3: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 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了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1: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4: 是的，
3: 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3: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遇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1: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

0: 不虚此行。
1: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0: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0: 那玉洁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1: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0: 真好。您看，咱们玉洁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它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1: 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0: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勾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0: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1: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0: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1: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0: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 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7: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7: 好的，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8: 好，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 ，G6 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的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木高速雅同路段龙木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望以上路段的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0611三西里高速的共玉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河高速大柴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31公里处大柴旦至察尔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察格路段的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 S2015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观望车辆按照导向呢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8: 好，目前是国道109京兰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桥洞维修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省道的204户柱县的扎龙沟村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凯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祁连县鹅 河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仅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的浪石塘景区门嘉定一号桥路段呢是进行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呢是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域的固肾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的那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大部分地区都有中雨的现象，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有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以及海北南部和天峻、共和、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今天夜间，海东大部、黄南北部有阵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转多云，7度到1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转多云，6度到1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转多云，6度到13度，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小到中雨转多云，7度到14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7: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祖国的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昕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一腔，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哇，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挫折啊，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那么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来去无常啊，感分啊，也是感叹我们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哦。不知道这首歌曲会不会引发朋友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整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那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有美好也有无奈啊。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大气的

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翔的蒲公英》。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啊，勾出了我们的月色相间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编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也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好了，和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表现的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完整的歌曲，由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导演看平，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

0: 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三集，
1: 我宣布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下闸手人字闸门安装现在启动。
2: 各工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正在安装的是天下第一门，两扇门刚性止水要求精度达到0.05毫米。收到请回答。
3: 明白明白明白
4: 明白。
5: 记者同志啊，我们这大藤峡天下第一门是由40多块门叶组成，比三峡船闸人字门还要高出9米，安装难度也超大的。
6: 你们太了不起了，精度必须达到0.05毫米，也就是半个足球场的门那么大呀，只有半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缝。
5: 是啊，还有那个大门下面的底书蘑菇头，一旦安装好之后，它就永久在1000吨重压下默默工作，永不生锈，永不变形，永不动摇。
6: 真是高科技神器啊。
5: 是啊，其实在我眼里啊，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像我们水利人。
6: 是的，你们水利人是真正的蘑菇头。
5: 不敢不敢。哎，对了啊，记者同志啊，能不能请你多帮我们拍几张照片，给这些最美的劳动者和这天下第一门留下个工作照。
6: 好嘞。

0: 同志们，我们大藤峡左岸第一台机组终于并网发电了。同志们，这些年我们不容易啊，重重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远的不说，2019年10月完成大江截流，2020年3月实现船闸试通航成功，现在作为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的最后一级，我们电厂终于并网发电了。
1: 大家看，那万家灯火中就有我们大藤峡电厂发出的电。
2: 是啊，看到一艘艘轮船从我们的天下第一门经过，通向更广阔的大湾区了。
3: 是啊，成绩来之不易，今晚大家放松热闹一下啊。啊，这样下面就请莫公和阿瓦古丽来一个节目，哎，要不就讲讲谈恋爱的故事吧。啊，
4: 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1: 哎，大家别闹别闹。哎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爱故事了，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嘛。
2: 我们因大藤峡而结缘，因大藤峡而成长进步，我们的事业离不开大藤峡。大藤峡全部工程竣工之日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时。
0: 好好啊，明年庆祝大藤峡竣工的鞭炮声啊，就是你们结婚的礼炮。
3: 哎，那今晚就请我们壮族的小伙子和他美丽的新疆姑娘来一段歌舞表演吧。好。

0: 广西的洪水河汇入西江，到达珠江三角洲后分八江入海。地处珠江口西南岸的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澳门是一个淡水资源匮乏的城市，95%的淡水靠抽取珠江水供应。在西江枯水期，珠江来水偏少，海水倒灌形成咸潮，澳门居民深受其扰。
1: 你好，这里是大藤峡水利枢纽建设指挥部值班室。
2: 我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值班室，请立刻登陆内网接收调度令。
1: 好的。报告，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令，2022年2月9日，咸潮影响澳门，命令大藤峡水利枢纽自2022年2月6日零时起，排放1.3亿立方淡水，给珠江下游压咸补淡。
3: 来来，明明，饭后果，有助消化哟。
4: 爷爷，什么果呀？
3: 是大青枣，又脆又甜，富含维生素。这可是广西老家的表叔寄来的哟。
4: 真好吃。
5: 管透露，啊，呢两日咧喺珠三角咧会遭遇一个今年第一波嘅强咸潮啊。
4: 爷爷，为什么洗澡不要超过5分钟？电视里说的咸潮又是什么呀？
3: 哦，咸潮啊，是一种天文水文现象。江里面淡水流量不足的时候，海水就会向河口倒灌，河水变咸了，这就是咸潮。哎，澳门这几天主要取水口已经抽不了淡水喽。
4: 哦，我懂了，老师说过喝了咸潮的水就会对身体不好。哦，那我们澳门去哪里找淡水呀？
3: 宝贝儿啊，靠内地呀，比如我们广西老家的西江洪水河，这么多年来就靠他们帮我们压咸补淡喽。
4: 压咸补淡？
3: 是的，我们老家那个大藤峡水电站放水，水流到我们这边以后呢，就可以把咸潮压下去，同时补充淡水，压咸水补淡水，这就叫压咸补淡。
4: 爷爷，那你见过大藤峡吗？
3: 宝贝儿啊，你把爷爷问住了，爷爷也没见过。哦，对了，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你表叔莫涛就在那里搞建设呢。
4: 真的，表叔好厉害啊！
6: 大舅，大舅，
3: 阿涛，
6: 过年好，过年好，您回来了。哎，
3: 安口，几年没回来了，想你们呀。
6: 大舅，我们也想您呐。
3: 每年都吃你寄来的麻冻荔枝，让我更想念家乡喽。
6: 大舅，这么多年都没能去给您拜年，您不会怪我吧？哎，对了，大舅，这次您回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3: 阿涛啊，
6: 哎，
3: 我呢是广西政协委员，过几天政协有个视察活动，我回来参加。
6: 哦，
3: 我现在是提前回来，先回老家看看，也来看看你，趁此机会来看看你建设的大藤峡大坝。
6: 好啊，大舅，我带上您上我们大坝上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3: 好。 亲，故乡银，美不美故乡水呀、啊、这么多年了，家乡的水还是那么干净，那么清甜呢。
6: 是啊，哎，大舅，您看，这就是去年竣工的大藤峡大坝。
3: 哦，这么近距离看大坝，更觉得它的雄伟。
6: 啊，是啊，
3: 大藤峡旧貌换新颜喽。
6: 是啊，是啊。
3: 阿涛，
6: 哎，
3: 从历史而言，治理西江，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把水害变水利，只有共产党办得到。看到大藤峡真的建起来了，安寇真高兴啊。
6: 是啊，大藤峡建设百年梦想，也只有到了今天的新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我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这里干，干了十年，见证了这个枢纽工程一点一点的成长，确实很有成就感啊。
3: 阿涛，应该自豪啊。你在大藤峡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现在公司已经上市了，我跟表哥忙不过来，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打理。
6: 大舅啊，澳门虽然靠海，但却是一个缺淡水的城市。我听大表哥说，连洗澡都限时五分钟。在广西啊，我们都习惯一天洗三次澡。您呐，就不要动员我再去澳门了哟。啊，
3: 哎，
6: 是啊，大舅，您看，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澳门的用水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实施压咸补淡方案呢，大舅，我带您去指挥中心看看。
3: 好，阿涛，走。
6: 大舅，这就是枢纽的指挥中心数控平台，在这里啊，您可以看到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全貌。您看，这里是大坝，这里是发电厂，这里是天下第一门，这里呢是正在安装的第六台发电机组。
3: 哇哦，阿涛啊，真是气派呀、啊！
6: 大舅，您再看看大坝的泄水闸门，现在正在调节泄水量。您看，清澈的西江水就是从这里千里送到广州、珠海，送到澳门。
3: 是啊，是啊，不来看不知道啊。我们能在澳门喝到的淡水，就是家乡广西的水呀。大藤峡水利枢纽太了不起了。
6: 去年的枯水期到现在，给澳门补水已经增加到了8亿立方米，相当于调配了30个西湖那么大的水量呢。
3: 是啊，阿涛，这都是广西家乡人为澳门人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啊。阿涛，还有你的功劳，谢谢你呀。
6: 不不不，大舅，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给澳门千里送水的是我们强大的祖国。
3: 是啊，是啊。阿涛，你在这里找到了事业和爱情，大藤峡是你的福地，也是我们澳门人的福地。安口理解你，支持你，一心搞好这个伟大的大藤峡工程。
6: 哎呀，谢谢大舅的理解。大舅，今晚我和阿瓦古丽好好的陪您喝两杯。
3: 好。

进入2022年六月，广西连续发生多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猛涨，超过警戒水位。

0: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防洪关键控制性工程，但刚刚建起的大坝能不能扛得住这次洪峰袭击啊？如何通过精细调度减轻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怎样避免西江和广东北江洪峰的遭遇？这需要大家来科学研判一下。这是一场事关流域全局的洪水防御的阻击战，花姐。
1: 我们24小时预见期流量预报精度是多少？
2: 预报精度可以达到90%。
3: 莫工，哎，
1: 我们接到水利部的通知和珠江委调度令后，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
3: 6月25日，我们已经按照调度令开启拦洪运用，提前将水位降至44米，提前预泄腾空7亿立方米枯容，全力拦洪削峰。报告。
4: 今晚将有流量2.13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到达。
5: 马上操作演示预警系统，实施分析面临的风险形势，对调度方案进行模拟仿真预演。
3: 好的。报告，启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实施防洪运用后，梧州站洪峰流量削减到37000立方米每秒，降低梧州水位4米左右。陶总，梧州安全了。好。报告，6月22日。
6: 洪峰平稳通过大藤峡枢纽了，
7: 请继续跟踪观测西江下游梧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澳门、珠海、广州等城市防洪最新动态信息。
8: 收到珠海报告，安全避过洪峰。
9: 收到广州报告，洪峰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10: 收到澳门报告，西江4号洪峰和北江洪峰错峰到达，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11: 澳门避过了两股洪峰的同时袭击，
12: 太好了。
13: 我们成功了！大藤峡水电站岿然不动，稳如泰山，经受住了考验。太好了！
14: 太好了！太好了！新时代的大湾区有我们大藤峡大坝的日夜守卫，杨鑫，杨鑫！太好了！杨鑫！
15: 莫工好啊，老朱丽，大姑丽，哎呀，
16: 你们好，
15: 梅主任，老党支书，大海哥，你们好啊，大哥好，太久不见了。
16: 是啊，哎，老哥今年的哈密瓜呀，大丰收，啊，阿古丽，来来来，尝尝看，我今年的瓜甜不甜？
15: 好啊，我尝尝。
16: 嗯，哇，又香又甜。
15: 哎呀，这得感谢你呀。 你老爸是新疆哈密瓜的种植专家，他还带来了技术员，一直在精心帮助指导我们。我今年呀也扩大种植了，大丰收了。哎呀，
16: 那太好了！你谢谢你，<笑>
15: 别客气，别客气。
16: 外地客商在网上下订单全部包销了，你想多要还没有了呢。<笑>
15: 这呀，
16: 得感谢莫工，当年就是你托韦主任送来的3万块钱帮助我们投资了。
15: 现在卖瓜得钱了，来还钱了，谢谢你和阿瓦古丽。哎呀，我和大海老哥是兄弟，这还客气什么呀？
16: 就是别客气。
15: 只要你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能安居乐业，那我和阿瓦古丽就放心了。
16: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天上午，大藤峡水利枢纽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应邀到这里参观的香港、澳门学生和库区移民的孩子们。
1: 我叫阿瓦古丽，我旁边这位叔叔叫莫涛，你们可以叫他莫涛叔叔。
2: 同学们好啊！
3: 叔叔阿姨好！
2: 哎，你们好。
1: 我们首先参观的呢是大藤峡水利枢纽鱼道工程，大家看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就是我们说的鱼道。
4: 哇，鱼道里有好多鱼哎，白的、红的、黑的。
5: 看这么多的鱼在冲浪，真好。

0: 回答得不错。那如果不修鱼道会怎么样呢？
1: 鱼儿就游不过去，
2: 他们就见不到朋友啦。
0: 说得太好了。如果没有鱼道啊，需要回游到上游产卵的鱼类就无法回去，久而久之呢，这类鱼啊就会灭绝了。为了保护鱼类啊，大坝的设计者就设计了鱼道。这个鱼道啊，像天然河道一样，鱼儿就能自由地通过了。
3: 原来是这样。
4: 好，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大家猜猜，大藤峡有多少条鱼道呢？
5: 一条，
6: 两条，
7: 三条。
2: 不知道。
4: 我们大藤峡水电站啊，有两条鱼道。同学们请看，那边那条大坝是主坝，边上呢建有一条鱼道，叫工程鱼道，是混凝土浇筑成的，像一个大型的水渠一样，能帮助大量的鱼回游。
1: 那还有一条鱼道呢？
4: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叫南木江鱼道，是利用地形仿天然河流建成的。这条鱼道比工程鱼道更符合鱼类的习性。谢谢大家，同学们，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以大坝为背景照个集体照，好不好？
1: 好，
4: 同学们，下面我们搞一个活动，鱼苗放生。我们鱼类繁育中心准备了西江特有的鱼苗，每人一小桶，请莫涛叔叔发给大家。
0: 来来来，小朋友们到我这儿来领小鱼苗喽。
1: 哎，
0: 一人一小桶。哎，不客气。
4: 真好，领到鱼苗之后就去河道放生吧。
1: 好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三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盘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盘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欣、钟诚、胡正倩、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8: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罗东川在西宁海东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实干为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录音报道，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建设。青海陆续开展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建强舆论主阵地，迈向发展新征程，青海广播电视台汉藏双语数字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我国创新药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略微上调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今天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农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0: 听众朋友，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部主任何恩佳：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计建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日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2: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青海省能源局电力处处长祝元清：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横两翼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 外送力争江城全国沙河换机地，首条100%纯力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出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户籍工程建设，到2030年啊，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农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2: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电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奔赴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清域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清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运维检修部直流运检管理专责崔拼博：
5: 青域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2: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集聚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主网规划中心副主任程文俊：
6: 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三横六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景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察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
1: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报道。 今天，省政府食安办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0: 青海台消息，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高原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力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发布活动分为调解划分、生传高原、援弱济困3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发布词宣读、颁奖授予、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代代坚守耕畜法治星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秋分至，五谷香。今天，我省陆续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儿，提振“十五五”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西宁市黄中区香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歌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6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粮蔬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西宁市黄中区西乡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俊峰高兴地说，这次丰收节活动他们带来很多本地冷粮蔬菜，一方面想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现在有产业协会的加持，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更有信心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牧草原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西宁市黄中区群家乡上圈村村民王友平说，能在家门口过上属于农民自己的节日很高兴，而且看到村集体经济分红，新农人受到表彰，深受鼓舞。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刘永才表示，坚持勤俭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化风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孔维东报道。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理攻坚。作为青海省建强首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青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7: 8 7 6 5 4 3 2 1，走。
0: 9月22号18点30分，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直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生平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策划、采编、译制、审核、播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高清编播中心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色彩、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青海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新闻中心主任许若阳：
8: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

0: 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出的全流程标准化、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总编辑索南仁清。
1: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一直播出双语媒体管理、数字化传播与议题，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多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0: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点，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点，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青海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陈慧：
2: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15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0: 升平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0: 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3: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及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从调研分析报告来看，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三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
3: 9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
0: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

0: 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终于在火车站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
1: 小美，你跟那件事我这几天具体打听了一下，后面其实是另有隐情的，刚才对门邻居也证实了，打架的原因是你哥谣传苦主跟一个女人有染，人家不干了，刚传出来那个女人是有来头人家的媳妇，也是有来头人家的女儿，如果苦主息事宁人，那女人以后要被一辈子指指点点。那苦主昨天亲自从医院出来到你哥家，他说了，你哥要么在众人面前给他磕头赔罪，自拍100个耳光，再赔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合计10万，要么苦主自掏腰包买你哥身上一块鲜肉，所以昨天一直谈不拢。但很奇怪的是，今天下午你哥你嫂子一起跑了，听说是在他们饭里边下了安眠药，你哥家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么想来你爸妈先走一步投奔你也是有可能的。
2: 樊胜美无语了，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但他相信王百川打听到的是真相，他哥哥敢为人所不能为，就是那么一个250。王百川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接着说，
0: 快到你爸妈家了，你别挂电话，你等等我。现在你是一个人在火车站吗？
3: 是啊是啊，我在找他们，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的钱都让他们儿子给榨干了，我晚上要是再找不到他们，他们会冻死的。
0: 第一次，樊胜美对王百川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全部真话，而且也不在乎声音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无比影响形象。
1: 这么大的地方还是黑夜，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你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过来帮你找。很可惜我现在在老家，一时赶不过来。
3: 朋友？
0: 樊胜美脑袋里飞过好多朋友，可与王百川谈了会儿之后，他的脑袋已经震惊不少。那些朋友都不是黑天黑地能叫出来帮忙的，朋友若是交情够深，必然不知不觉插手彼此私事，而他身后一堆破事，掩饰都来不及，岂敢晒给朋友看呢？曾有朋友在坚定地支援他两次之后，开始找各种借口回避他，他岂能不识趣？不知不觉面具又回到了樊胜美的脸上，他擦干眼泪，拼命挤出最平和的声音，
3: 啊，对啊，他们在路上，我等他们。
0: 王百川迟疑了一会儿，那就好，你先保护好自己，我上楼了。
3: 好。
2: 樊胜美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轻轻走楼梯的声音，这段时间里王百川都没有说话，连脚步声都尽量降低，然后是王百川用尽办法在

0: 樊家门前表明身份，让樊父樊母若是在里面的话就给个回声，让樊胜美可以放心。但樊胜美在夜风中冻得冰凉，又被路过的警察扫视了两次，他爸妈依然没有给王百川任何的回应。樊胜美只能放弃幻想，站在灯光明亮处，面对远近的黑天黑地，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是如此的孤立无助，他真想对着电话里的王百川喊，让他连夜赶来帮忙，可是他忍住了。想到山庄里他对王百川的羞辱，他无法理直气壮，他只是压抑着情绪说感谢，再说感谢，然后独自搜索。
1: 安迪看书间隙接了起点打来的问候电话，正说得高兴，提示另有电话进来，他转过去一看，是王百川的，就掐了。事情已经解决，没必要再藕断丝连，甚至知道太多也没有必要。他不听汇报，不索取道谢，尤其是在樊胜美这件事上。王百川并不相信樊胜美叫了好多朋友帮忙搜索，尤其在他与樊胜美通话那么长时间里，没有一个赶到后在电话里放出杂音，王百川更加确信。他唯有再次呼叫安迪，为了樊胜美再次挤诈安迪的善意。他想不到安迪拒绝他的电话，可他手头不再有其他认识樊胜美者的电话。不对，还有一个，但那个人对樊胜美明显是不怀好意的，曲小潇。王百川想到樊胜美一个人在人员复杂的火车站广场找人，想到大多数犯罪发生在黑夜，想到樊胜美即使大衣也裹不住的美杀身影在黑暗中散放的诱惑，他终于还是拨通了曲小潇的电话。真难得，手机背景没有杂音，小妖精似乎没留恋夜生活，但是王百川不傻，他走了一步曲线救国。喂，曲小姐，我是樊胜美的同学王百川，就是那个你在山庄遇到过的那个。对，是。
0: 王百川不禁狠狠地捏了捏方向盘，他听得出曲小潇尖叫背后的意思。
1: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我在22楼，只有你跟樊胜美的电话，能不能帮我叫一下202的小邱或者小关，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樊胜美。
2: 什么事啊？不编出个天衣无缝的谎，我可是不帮你这个忙。
0: 曲小潇看一眼他的徒弟邱莹莹，千方百计避免嘴里说出任何和2202有关的字眼，以免不小心帮王百川得逞。
1: 樊胜美家里有点事儿，急事，我需要跟小邱或者小关谈谈。
2: 是吗？那你跟我说，我转告。我最恨只做傻不拉几的传声筒了。
0: 王百川有点傻眼，想不到曲小潇如此的敢说直说。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 樊胜美的父母领着他哥的儿子来海市了，因为小美关了一天手机，两下里没接上头，现在樊胜美联络不上没带手机的父母，只好一个人在火车站找，我担心他安全，想请他两位室友过去帮忙。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要绕过你。我
2: 小秋。
0: 曲小潇听到这儿立刻喊了一声小秋，将手机就像是烫手山芋似的交给了邱莹莹。他还恨不得将邱莹莹推出2203，免得和自己有所牵扯。海市老大的火车站，好几个出口，半夜找三个没带手机的人，这往哪儿找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他曲小潇可是绝不参与，尤其是樊胜美不是到处掐人尖吗？有的是上台面的男友，他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在火车站找人呢？王百川那傻帽，上一次当还不够吗？他鄙夷地唾弃王百川，斜了一眼小秋，看着小秋脸色紧张，一叠声地说，
2: 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
0: 曲小潇不说话，偷偷收拾了邱莹莹的大衣背包。等邱莹莹打完电话，他立马抢回手机，将大衣背包塞入邱莹莹的手中，推邱莹莹出门，然后迅速关上了门。 邱莹莹还没有从一个震惊里还魂，又被曲小笑的利落动作给震惊了。抬头正好看见关雎尔从2202出来找他。
1: 曲小笑趴在门板上，透过窥视孔查看外面邱莹莹的行止。听邱莹莹激动地向关雎尔转达王百川的电话，关雎尔则是看看手表，拿出手机不知拨打谁的电话。曲小笑心说，还是关雎尔做事有章法。而邱莹莹则是一个转身敲响2203的门。
2: 小曲，小曲，你帮帮忙，咱们一起去找樊姐吧。冷空气来的时候，你看你连流浪猫都要一只一只找到，你一定也肯帮我们一起找樊姐的父母。过去的争执你们就不要计较了好吗？咱们是邻居，我们应该守望相助的。
1: 曲小潇烦得在门的这一边直挠墙，可他已经深知邱莹莹就是那么个不懂看人眼色的人。曲小潇除了咬牙切齿的挠墙，竟无法应答他。关雎尔接通樊胜美电话，即使安迪不告诉他，他此时也终于有些了悟，原来樊胜美烦的是家务事。但他不敢对樊胜美说太多，怕樊胜美逆反安迪一样的对他也逆反，只是简单的问：
2: 喂，樊姐，你在火车站吗？我和莹莹已经在路上了，你别着急，我们很快就过来了。
1: 邱莹莹听关雎尔没说清楚，从2203门口扑回来想补充，挨了关雎尔一脚佛山无影腿，他只能闭嘴，回头继续劝说曲小潇。曲小潇忍无可忍，终于在屋子里尖叫：
2: 啊，不去不去，我不去。
1: 樊胜美此时又冷又怕，听到关雎尔说已经在路上，他什么都不问，急切地说：
2: 我在南广场，我们碰头，谢谢你们。
1: 毫无疑问，是王百川自作主张地给他们打了电话。樊胜美摇摇头，什么都不想说，继续专心搜索。关雎尔打完电话，也到203门前。
2: 小曲，你一起去吧，不去的话，你会于心不忍的。
1: 曲小潇气得往门上踹了一脚。
2: 去你娘的，我去拯救失足老娘。
1: 他不知为什么无法拒绝关雎尔的那句于心不忍，只能找了一件羽绒服，穿上步行鞋，兜里揣上几百块现金，横眉竖目的打开了门。见邱莹莹又在敲安迪的门，不禁怒了：
2: 别敲了，有那么多人干嘛？拉网打鱼啊？不许打他手机啊。
1: 可安迪正就着资料测试他新入货的低音炮耳机，什么都没听见。邱莹莹敲了一会儿，果然一言不打安迪手机，只看看2201门缝露出的灯光作罢。
0: 只要有手机，再大的广场找一个人也不难。双方约定在一处高高挂着奇异圣诞树灯的店子门口聚会。即使还没有和室友会面，樊胜美心中已经不再顾忌害怕，她急急如小跑一般冲向那圣诞树灯。等远远看见三个人影，即使里面有一个她不喜欢的曲小潇，她都激动地踩着高跟鞋飞奔起来，冲过去和邱莹莹、关雎尔两个抱在了一起。曲小潇斜着眼睛袖手旁观，她看到樊胜美跟两个室友说了不知道什么话，他不高兴问，掏出手机熟悉一下手电功能，便继续袖手等待开工。邱莹莹正想打听为什么，她心中有很多的好奇，为什么王百川又和樊胜美纠缠在了一起，为什么樊家父母不告而来，等等等等。但樊胜美在拥抱他们俩的同时，轻声在他俩耳边哀求道：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拜托拜托。分开的时候，邱莹莹看清樊姐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她自然是不忍心问了，扭头看向关雎尔，也是眼中有些惊慌，但关雎尔显得比邱莹莹要镇定。樊胜美擦擦眼泪，对曲小潇强颜欢笑：
2: 小曲，谢谢你也来。不客气，谁让我活该还没睡呢， 幸亏安迪早睡，他有福气。行了行了，废话少说，苦情戏少演。为了提高效率，你和小秋一对，左边包抄；我呢和小关一对，右边绕过去。火车站门口碰头，再找另外一条路线。樊大姐，你说说特征。
1: 曲小潇说的安排正是樊胜美心里想的，只是他不好意思一上来就差遣大家干活。听到曲小潇帮他开锣，樊胜美便紧接着开腔唱戏。四个人很快分成两组，左右开工。关雎尔上班上得筋疲力尽，曲小潇却精力旺盛。关雎尔撑着眼皮，仔仔细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每一张脸。曲小潇则是一会儿买根台湾香肠，一会儿来杯奶茶，似乎跟逛街似的。然而遇到有带着小孩的，却是曲小潇先过去问。曲小潇比关雎尔老练得多，而且他还想偷懒，不愿意傻找。路上曲小潇逮着个警察，就上去请问哪儿有收容老人小孩的。他只要想，就能冒着聪明的泡泡将别人迷晕，套取答案。果然巡警拿他当成了纯真美眉，很愿意帮忙，用对讲机好好的帮他找了一遍。不过可惜没找到。即便如此，巡警还是指点了广场上几个避风取暖的好地方，让曲小潇到那些地方找，还说哪边范围是铁路管的也得找找。离了巡警，曲小潇当即决定投机取巧，去巡警指点的几个点。他的理论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事半功倍。关雎尔想地毯式的做老实搜索，无奈他拉不住曲小潇，而且自己又胆子小，不敢落单，只好跟着曲小潇走了。果然那些地方有墙遮风，地上横七竖八的是坐着躺着的人。走近了便有一股浊气扑面，一不小心就踩到垃圾。曲小潇和关雎尔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情景，看着有好几个人看上去跟歹徒没什么两样，不禁紧紧的手挽手，彼此鼓劲儿打气。两个人细细搜索了第一个点，没见到二老一少，仓皇逃出。曲小潇深呼吸着外面寒冷而又清爽的空气，他奇怪，火车站门口哪来这么多人啊？难道个个都是等着亲戚来认领吗？关雎尔也奇怪，为什么坐在火车站附近而不去住宿或者转车，又或者寻找其他活路。那些躺在地上的人该多冷啊，他真是无法想象。
2: 接着又去搜第二个点，那个点聚集的人口更多了，密密麻麻，几无立足之地。关雎尔仔细，即使一老一少的也不放过，非要问一问人家是不是姓樊，认不认识樊胜美，等人家摇头了这才放弃。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很多时候是个笑话，反而是曲小潇从不弯腰的东张西望，他心有灵犀的看到了一堆疑似物，觉得很像，便拖着关雎尔冒着地上坐着人的怒骂强行斜插过去。他找到樊家老少了，关雎尔忙着联络樊胜美，曲小潇扭着下巴，两只眼珠子围绕着曲家三口打转。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睡得迷迷糊糊的雷雷身上，看到雷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看周围，又揉一揉眼睛，钻进奶奶怀里酣睡。这睡觉又不老实，在奶奶怀里拱啊拱啊，跟小猪似的，拱得奶奶坐都坐不稳。曲小潇看的是哈哈大笑，本来他在无聊的寻找途中设计了很多圈套，等着樊家二老落网，他才不稀罕樊胜美的感谢呢，他自有办法讨得帮忙的酬劳。可是看着没心没肺的雷雷，他终于弯下腰去，蹲下身子，捏一捏雷雷穿得圆滚滚的身体，再捏捏雷雷的小胖手大胖脸，玩的是不亦乐乎。尤其是手指戳雷雷的脸蛋儿，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再戳雷雷的鼻尖儿，雷雷立刻缩起鼻子往奶奶怀里拱，就像他的曲小五一样。曲小潇真的是笑坏了。
1: 等樊胜美找来，曲小潇便收起光芒，蹲在一角，饶有兴味的看着樊家四口人上演苦情戏。不出所料，女的都哭，但她很遗憾没看到激情拥抱，连握手都没有，所有的肢体接触也就是往雷雷脸上招呼几下。而大戏是樊母哭哭啼啼地说樊哥樊嫂跑了，暂时去外面避避风头再说，因此他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下两张火车硬座票的钱，来女儿这儿避风头可以不用带钱。一边听曲小潇一边斜睨樊胜美那张粉脸，闹了半天美女身后有这么一个烂摊子呀，难怪手头紧张到处肉搏捞钱。樊胜美虽然一个劲儿地让父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可妈妈根本刹不住车管不住嘴，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凭自己遮掩已久的家务事曝光在大家伙眼皮底下。她尤其留意曲小潇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浩叹。可甭管怎样，人终归是找到了，这一点她必须感谢曲小潇。
0: 曲小潇的小 polo 里面塞进了整整七个人。曲小潇本以为他领着关雎儿和徒弟邱莹莹回欢乐颂，而樊胜美呢，领父母等三个自个儿打车去住旅馆。可是樊胜美捏一捏干瘪的钱包，陪着笑将一家四口人全都塞进了曲小潇车子的后座。大冷天的，大家穿得又厚又结实，曲小潇意图再将身材最小的邱莹莹塞进后座，可是一打开车门就看到樊家四口人的胳膊腿都抱出了车外，这哪还塞得进去呀，只得让关雎儿和邱莹莹两个抱得紧紧的坐在前面的位置，伪装成是一个人，免得被交警捉了。过年过节的应酬多，据说这交警都跑上街捉酒驾了，可千万别被捉了超载。但是曲小潇不放心，走到车头往里看看，很明显这副驾坐的是两个人呢，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安全带，要是给拍了或者是捉了现行，这罚款倒是罢了，扣分可就头大了。曲小潇回到位置上，指挥关雎儿脱了羊绒大衣钻进邱莹莹的羽绒服，他们两个人只能轮流伸出来一个头，伪装成一个大胖子。前排三个虽然是又困又累，可是看到效果出来，忍不住还是笑成了一团。后面樊家三个成年人虽然是愁眉不展，见此情形也是为之愁眉一展，只有雷雷累得酣睡，什么都不参与。
1: 车子终于上了路，曲小潇不问樊胜美要不要拐到哪儿去，樊胜美也不说，但樊母忍不住还是问：“
2: 阿美呀，我们晚上是住你那儿吗？我们这还没吃晚饭呢都。”
1: 樊胜美迟疑了一会儿：“
2: 哦，我们到了我住的地方，妈，你和爸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呢去买夜宵。小曲、小关、小秋，等会儿到家你们也先别睡。”等我买了夜宵吃了再去睡。
1: 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儿和专心开车的曲小潇都是心里一震，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呀。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举行。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10月下旬举办。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1万亿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召开。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国乒男女团晋级半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3号上午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技能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当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多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著史立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历史依据，坚持2个结合跳出西方民族理论窠臼，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坚持以史为鉴，回应新时代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需要，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会议强调，要以该书出版为契机，持续做好宣传阐释、学术研究和转化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攻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基础，加强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编纂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相关部门同志、专家委员会、专家评审组、分卷主编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做宰。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膏源2026年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发布活动分为调解划分、生传高原、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发布词宣读、颁奖授予、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当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呢代代坚守耕畜法治薪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把法治声音传遍高原大地，引导更多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持续为法治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3号，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的为主题的海北周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展演展销大集在门源县启幕。周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州委副书记曹继强宣读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泉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州委常委、门源县委书记李文林主持启动仪式。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特、州政协副主席吴树荣出席。州政协副主席、门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闵通公致辞。启动仪式上播放了海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专题宣传片，全面展现了泉州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彰了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同步举行牛羊出栏奖补资金集中发放仪式，并开展慰问农民工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黄永镇和青海大学教授侯生珍分别围绕高原牦牛产业提质增效和藏羊产业发展做主旨分享。本次丰收节创新设置三大特色板块，多维度展示海北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集农耕传承、科技赋能、产品展销、非遗惠民于一体，全方位呈现高原农牧业发展新面貌。农耕文化展区将传统农具与现代化大型农机设备同台陈列，直观展现海北农牧业向全程机械化的转型跨越。那么科技成果展区呢，聚焦了青稞、油菜、饲草两种粮法，农机专家现场答疑，普及先进种养技术。35个农畜产品展销展位，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搭建了电商直播专区，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了特色产品销路。10个非遗展位呢，展示了传统手作技艺与农牧民文艺展品。开展赛月饼技艺比拼，尽显了乡土特色。当然，现场还开设了医疗义诊点，提供免费诊疗、健康科普及医保政策宣讲。同时呢，还金农惠农展区也是解读了农业保险、惠农信贷政策，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活动还融入了丰收主题互动宣传，把产业发展、移风易俗等内容贯穿其中，让群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发展变化，凝聚乡村振兴合力。不少农牧区的老党员、老干部、农技人员现场交流，畅谈丰收带来的喜悦。近年来呢，海北州始终坚守重农、兴农、富农初心，着力构建农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高原珍品文章，做优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绿色化、特色化转型升级，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门源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任务，立足高海拔冷粮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做强青稞、油菜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冷粮、冷菌等五冷特色产业，不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当地农牧业生产连续4年喜获丰收，群众收入稳步增长。省、州、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科研院校专家教授、涉农经营主体以及老党员、老干部、农牧民、农民工代表等参加活动。

0: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来关注第二篇，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5: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4: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5: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4: 听不太懂是吗？
5: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4: 嗯，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5: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里面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4: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对
4: 吗？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5: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40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老公就说，医生，他是老毛病又犯了，他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

0: 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
1: 嗯，
0: 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清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枚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是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1: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0: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清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1: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0: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7、8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实
1: 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0: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容。
1: 感觉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觉得这场援清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

0: 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1: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 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
0: 没错。
1: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嘛。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 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 做手术的嘛，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0: 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行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1: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青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 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青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 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吧，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了光明行的这一
0: 名称，
1: 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 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 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 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0: 体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的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 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两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了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0: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援青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血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1: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青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术二，唯手术二。那在本地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术，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援青医生给我们的援青的徒弟师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三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三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0: 没错，
1: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0: 那还是很厉害 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原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R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0: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
1: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0: 没错，
1: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0: 没错，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原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1: 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0: 好。
1: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三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三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其实这两年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园。 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0: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23号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协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2: 科技动态。
4: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1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新突破。在交通领域，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郊道路。在农业领域，超过350台套北斗终端设备应用于农机辅助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植保等场景。海洋渔业领域，7万艘渔船搭载北斗终端，提供遇险报警、应急搜救、渔船动态监管、海上短报文通信等服务。能源领域呢，北斗提供了优于20纳秒授时精度服务，广泛应用于风电场机组的姿态管控、矿山边坡监测、油气管线巡检等场景。国内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文旅在线。
4: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于9月21号到22号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论坛系统梳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就持续加强石窟寺保护进行研讨交流。论坛总结了我国石窟寺保护取得的系列成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稳步提升，科技人才支撑持续增强，研究阐释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拓展，为世界石窟寺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坛期间，中外专家聚焦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围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与技术创新、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价值阐释、石窟寺保护与国际交流等议题，分享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汇聚多方智慧，共同探索石窟寺应对气候风险的新路径。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在爱知县丰田市继续进行。当晚进行的团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国乒男女队双双出战，分别战胜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半决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为中国队先取一分。第二盘，林诗栋与泰国选手提塔帕普里查扬鏖战5局告负，两战的总比分是战成1-1。第三盘呢，向鹏以3-1取胜。第四盘，王楚钦再度登场，以3-0战胜普里查扬，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林诗栋在赛后说，淘汰赛阶段大家谁都不想输，确实会有压力，这场球自己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希望后面各个项目自己能够充分释放出来。半决赛上，国乒男队将与中国台北队征战决赛入场券。展望接下来的团体赛，王楚钦说，团体赛赛程短，非常看重场上士气，只要有一分处理不好，对手的状态就有可能回暖，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稳住。在女团方面，中国队的孙颖莎、王曼玉、蒯曼依次登场，连赢3盘，稳稳取胜。半决赛国乒女队将迎战朝鲜队。那么王曼玉在赛后展望半决赛时说，朝鲜这支队伍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他们之间的交手比较少，他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发挥出他们自身的水平，同时也要做好困难准备。23号，丰田天空体育队将进行乒乓球男女团半决赛，东道主日本男女队都将面临韩国队的冲击。此外呢，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队组合将出战混双比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转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24号小雨转阴7到15摄氏度，9月25号阴6到19摄氏度，9月26号阴转小雨9到19摄氏度。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8到17摄氏度，德令哈阴6到13摄氏度，共和小雨转阴3到14摄氏度，海晏阴转小雨2到11摄氏度，玉树小雨3到16摄氏度，马沁小雨3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7到14摄氏度，格尔木小雨转多云7到18摄氏度。大通阴6到13摄氏度，黄原阴6到13摄氏度，黄中阴4到14摄氏度，平安小雨8到14摄氏度，互助小雨转阴6到16摄氏度，民和小雨转阴11到20摄氏度，化龙小雨5到11摄氏度，循化小雨10到17摄氏度，贵德小雨转阴9到22摄氏度，尖扎小雨10到16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如约而至，月明陪伴大家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 FM989 AM666长期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有阅读的好习惯。一本好书是黑暗里的星光，是迷茫时的灯塔，也是很多人前进的动力的方向。希望呢，很多朋友可以通过读书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的方向。更希望一本书是你的朋友，一个作者是你的老师，他也许和你远隔千里，但能够让你内心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希望呢，每一本书都能够给您专属的价值，更希望呢，我们推荐的每一位作家，您都可以认真去了解他一下。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天我们在解读刘震云，像这么伟大的作家，说实话做一个礼拜都可以。今天呢，是我们做刘震云老师作品的第三期了。我们相信的很多朋友对于他的作品呢特别熟悉，读过或没有读过，你一定都知道刘震云。他应该是当代存世的国内比较知名的前十的作家之一了。那我们不去给作家排名，每个人对作品呢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会喜欢他们的文字。那么接下来呢，刘震云老师呢出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叫《闲的玩笑》，我们来看看他的新书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我一口气给你讲讲这本《闲的玩笑》啊，听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这是一本注定要流着泪看完的玩笑集。它的故事主角呢叫杜太白，杜甫和李白名字的合体。刘震云啊，是把中国文人精神谱系里这两座最极致的山峰强行焊接到了一个人身上，这名字就提前写好了他人生的剧本。杜太白呢是延津县中学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似乎是杜甫那面在发挥作用，但他骨子里啊又瞧不上让许多庸常，爱哼几句京戏，爱在酒桌上引经据典，这又是李白的魂在隐隐作祟。街坊邻居都说，老杜你是燕京最有学问的人，他总是白首千词啊，但他心里何尝又没有一丝文人的自矜呢？如果就这么过下去吧，那杜太白大概也会这么体面地过完一生。结果命运啊，接连给他开了三次玩笑。他的学校新来了一个校长叫曹武车，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啊，也是一个自诩学富五车的文人。俩人的因书结缘，相见恨晚，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延津县最有文化的人。那用延津话说，这就是能尿到一个壶里。不过俩人很快闹掰了。有一个礼拜天啊，曹武车邀了十来个谈得来的同事吃闲饭，酒过三巡呢，一行人玩起了高雅的唐诗接龙。这杜曹二人呢是棋逢对手，一直讲到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是很美的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但是这儿来了一个学术问题，成了导火索。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到底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了？那曹武车就断定啊是活着的，杜太白却坚持人已经死了，埋在洛阳。

0: 活在他心里才有了这份超越生死的想象力，才是李商隐。这俩人的从争论变成了争吵，从争吵变成了对人格的侮辱，最终变成了俩人的互殴。这曹武车啪抽了杜太白一耳光，杜太白呢一拳打断了曹武车的鼻梁骨，这俩人彻底是斯文扫地啊。更致命的是啊，这场面被人用手机拍下来传到了网上，两个中学的老师为人师表却醉酒斗殴，成了燕京最大的丑闻，教育局迅速处理，曹武车呢被撤了职，杜太白拘留了15天。哎呀，这从拘留所里出来，学校的大门对他是永远的关闭了。就像刘震云写的，世界上的事儿不是油然而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没有任何预兆。一次酒后的学术较真碾碎了杜太白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所有的文人尊严与社会体面。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杜老师变成了一个带有污点的社会闲人，而这仅仅是他品尝生活的咸味的开始。命运的玩笑啊，这才刚刚拉开序幕。那从拘留所出来，杜太白面对的是一个全方位崩塌的世界，工作没了不说，曾经的大家客气地喊他一声杜老师，现在啊全部变成了闲言碎语，扎得他是体无完肤。他尝试过找工作，但是也没人用一个有过拘留记录被学校开除的中年语文老师。过去啊，他读书是与孔子、李白、杜甫为伴，觉得身边俗人太多，如今他彻底自己变成了俗人，连一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都没有。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的表哥燕京红白喜事的主持有一次哮喘病突发，没办法呢，就临时找杜太白去顶班，杜太白就硬着头皮上了。当他拿起话筒面对满堂喧嚣的宾客，他竟然把那些原本在课堂上让学生昏昏欲睡的唐诗宋词文人典故，哎，被他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嫁接进了婚礼的流程里面。介绍新郎新娘，他不只是在说郎才女貌，他会说这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祝福新人的未来呢，他不只在说早生贵子，他会说愿你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结果这效果是出奇的好。这燕京人哪里在婚宴上听过这个呀，大家虽然不能听全懂，但那股子文化味儿啊，是实实在在的。主角就觉得脸上有光，宾客呢也觉得新鲜高级。一场婚礼下来，新郎的父亲是紧紧握着杜太白的手说，杜老师真好，你就要干这个，绝对是燕京的头一份。经此一场，杜太白居然红了，成为燕京红白喜事界的雅派的代表。那你说杜太白心里苦吗？也苦啊，但他安慰自己，哎，这也算是弘扬传统文化嘛。但是呢，命运的玩笑啊又一次来了。就在杜太白觉得自己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咸猪手风波打垮了他。这事儿啊也发生在一场婚礼上，新娘呢叫李满环，也是杜太白原来的学生，本来非常圆满，结果敬酒的时候就不知怎么的，杜太白的手就从李满花的胸前扫过，结果好巧不巧啊，又被现场的人拍到了。第二天呢，这张照片就传遍了全城。燕京有个网红大 V 叫赤脚大仙，立马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叫《讨杜太白席》。文章里啊，就把杜太白描绘成了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衣冠禽兽。这李满花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也没办法帮杜太白澄清，结果这个咸猪手的称号啊是彻彻底底的扣在了杜太白头上。这也是刘震云老师在讽刺现在的网络环境吧。这下再也没有一家婚礼敢用他了。杜太白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一段，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戏剧性的事儿。这个网红大 V 不是叫赤脚大仙的吗，竟然找杜太白帮他当枪手，原因是因为他被点了，他要退网了。那迫于生活的无奈，杜太白还是帮他写了。他也因此了解到啊，当时写那篇檄文的就是曹武车。哎呀，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会笑。然后命运又推了杜太白一把。杜太白呢，原来在县城里有一个搞暧昧的对象啊，在一个叫纯洁发廊里有一个洗头妹叫梦露，他就想去找梦露倾诉一番。结果他没注意到的是，梦露的父亲病重回老家了，他前脚刚走，发廊老板就把纯洁发廊改名成了桃花发廊，里面的业务呢就变了味儿。杜太白是压根儿没发现发廊变了，他只想去那个他们相识的地方坐坐，找找回忆。结果他一进去啊，新来的技师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动脚，非要强行给他服务。杜太白正推辞的呢，警察来了，扫黄。哎，这下好了，前有咸猪手，后有嫖娼现场，这就叫黄泥巴掉进裤裆里啊，不是屎也是屎。杜太白被拘留被罚款，彻底成了燕京县的过街老鼠。这次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啊，让杜太白最终做了一个决定，离开燕京。这个让他丢了工作，丢了名声，断了脊梁的地方他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去哪儿呢？他买了一张去山东泰山的车票。为啥要去那儿呢？ 书里没明说，杜太白当时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念头，找一个高点的地方，比如说泰山的悬崖，把自己这个闲的玩笑给结束了。但是刘震云毕竟是刘震云啊，他是一个慈悲的作家，不像老旧的作者孔二狗，他没有让杜太白跳下去。也许是泰山的日出太壮观，也许是肚子太饿，又或许是在某个瞬间，杜太白突然想通了什么是生活的死扣，什么是活扣。如果为了清白去死，那就是跟烂人烂事儿洗了个死扣，如果换个地方活着，那就是给时间留了个活扣。最终啊，话头一转，时间过去了几年，地点呢是在泰山脚下的泰安市。这里啊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名字起得还挺雅致，叫知味社。有一个顾客进去吃饭，发现这家店特别的怪。怪在哪儿呢？首先是它的门头横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俗的调查叫就是好吃。但你翻开菜谱一看，好家伙，每道菜旁边啊都印着一首古诗。这种大俗大雅混在一起的味道是不是特别熟悉啊？没错，从后厨端着盘子出来的那个中年男人，虽然没提名字，但我们都知道他是杜太白。而旁边啊还有一个在前厅忙活的扎着马尾辫的老板娘，她可能是杜太白的梦露，也可能不是。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店里跑来跑去，他没有死也没有流浪，他们在泰山脚下扎了根，把日子过成了正味。他依然爱诗，但他不再用诗去显摆，也不再用诗去骂人，他把诗印在了红烧肉旁边当个佐料。以前他纠结的是李商隐的老婆死没死，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儿：这盘菜咸了还是淡了。那个曾经尴尬的杜太白啊终于落地了，他把生活给他的那些盐，那些咸涩的眼泪全都撒进了锅里，炒成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这就是最好的结局。生活不需要去证明清白，生活只需要把它过下去。书的最后啊，刘震云老师跳出了故事，他不再写杜太白，也不再写严金，他对着书里所有人，也对着看着书的我们，写了一段非常短但非常重的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其实啊，书中还讲了非常多杜太白的生活细节，他的前妻，他的女朋友，他的朋友，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的一切都特别的真实，就像生活中的你我。我看完整个故事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你再回头看这个书的目录，叫正文一，讲的呢是一个叫智明和尚的人，但他不是主角。中间这部分叫题外话，33章是全书最后最核心的部分，他竟然起名叫题外话，讲的就是主角杜太白。而最后一部分叫正文二，讲的是山东泰安的一个小饭馆。哎呀，这个真的是太荒诞了，一本小说把最核心的主角故事叫题外话，把两个看上去没头没尾的片段叫正文。刘震云老师啊，不愧是中国文坛最会绕弯子的人，他其实在目录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特别扎心的真相。我们以为人生的正文在命运眼里可能根本不重要，而那些人生的题外话才是我们真正活过的证据。刘震云把杜太白的一生放在题外话里写，就是在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正经的往往是假的，不正经的题外话才是最痛的真实。我们谁不是杜太白呢？谁没在工作上受过那种没头没脑的委屈？谁没有被人误解或指指点点过？谁没在深夜里觉得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笑话呢？但刘震云老师告诉我们，这没关系。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心里都带着伤，你看到的那些体面人拨开了看呢，里面可能也是一地鸡毛。既然大家都有伤，既然大家都辛苦，那么咱们就相互原谅吧，原谅生活的荒诞，也原谅自己的狼狈。杜太白啊，最后在知味社里找到了安宁，我也希望咱们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找到那个知味的地方。
1: 说得非常好啊，对于这篇文章呢，这个作者呢也是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解读，他也是一位这个写文章的作者，只不过呢他对于这个我们刘震云老师的作品呢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对这本书呢做一个解析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对于这本书呢会有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网友呢，在读书之前也很想选一本好书。那这本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刚才呢是这位博主的解读，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位博主呢，他说呢这本书看似是小说，读起来像经书啊。那么这是半访谈式的一个解说，我们来听听刘老师的作品到底魅力在哪儿。
2: 有一本书啊，叫做《闲的玩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这本书呢，我看了三遍，读完之后我突然悟到一件事儿：毁掉一个人最狠的方式不是让他犯错，而是让他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一个从来不怎么看书不买书的人，但是刘震云老师的书我全买了。就是我读完闲的玩笑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哪是写的一部小说啊，这分明就是写给成年人的一部经书。那这本小说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轻人，最有文化的人，最后被逼到要跳泰山，而毁掉他的恰恰是他有文化。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杜太白是谁。杜太白是河南延津人，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号称是延津最有文化的人。而当你读完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结构。这部小说开头讲的是一个和尚，结尾讲的是一个小饭馆，中间30多万字全是在描写杜太白的一生。当你刚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智明，但是这个和尚是从苦难里熬出来最后悟道的那个人。你先记住他啊，这是一个已经上岸的人，而杜太白呢是一个就是还在水里面挣扎，差点淹死，最后才爬上岸的人。现在呢你只需要知道，就是杜太白的这一生被生活开了3个玩笑，每一个玩笑都藏着一把刀，而且刀刀戳中他内心最软的地方。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第一刀是什么。第一刀呢，就是可能让你荒唐的笑出声来，杜太白丢了铁饭碗是因为跟校长打架。打架的原因也更离谱，就是为了争论李商隐写的诗的时候他的老婆到底死了没有。就是两个中年人呢喝着酒，为了1000多年前一个人的老婆死没死，从吵架到拍桌子再到动手，把校长鼻梁打断了，第二天这个视频就传到了网上，饭碗没了。但当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先别着急笑，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活中与家人争执啊？到底是谁的错，谁对谁错，是谁先动的手？或者说你有没有说我那句话不是那意思，而在群里面跟别人拉扯了一整天？说1000到10000，核心在于什么呢？这部小说解释就是李商隐的老婆死没死跟杜太白有半毛钱关系吗？其实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一句话，我得是对的，你得承认我是对的，这才是杜太白的命门，也是我们多数人的命门。仔细听了啊，后面更狠。他去主持婚礼，就是扶了一下差点这个摔倒的新娘，手不小心碰到人家，就是被拍下来成了这个咸猪手。他拼命的解释啊，我是扶不是摸，我是顺手划拉了一下，不是故意的。延津人怎么回复他？4个字，听球不懂。听球不懂。他越解释越没人听，越变白越被坐实，最后这个头发全白了，成了这个全县人唾骂的对象。这里有一个词，就是叫做知障。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懂的那些道理，你引以为傲的那些逻辑，你满肚子的这个学问，那不是你的铠甲，那是困住你的绳子。杜太白呢是延津最有文化的人，所以他比谁都执着于说我要把一件事讲清楚变明白，我说的是对的。而他所有的灾难恰恰就来自于这个。所以说佛家说八苦，其中有一苦就是说最点名我们现代人的就是求不得苦。大多数人呢认为就是求不得是求钱求爱求不到，不是吧？就是最深的求不得是求一个说法。什么是求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承认我没错，这就是我执啊，执着于有一个我，这个我必须得被看见被理解被证明是对的。也就是说你生活中就是90%的内耗根本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是因为你放不下，我必须得被理解被证明是对的。有没有这种亲身感受？所以金刚经里说了嘛，这个凡有所相皆是虚妄，你死死抓住的那个对错就是一个虚的相，就是你认为抓住它你就赢了，其实你抓住的是一把刀，而刀刃朝着的就是你自己。而杜太白用了大半辈子才在这个泰山的顶上把这把刀给放下。那插上这个杜太白的第二把刀是什么？那头猪，也是全书最魔幻最深的一幕，是杜太白要跳崖的时候来了一头猪啊。这头猪呢是他40多年前家里养的，后来被宰之前跳井自杀了啊。他带着一个困惑40年的问题来找杜太白，当年为什么要用鞭子抽我呢？原来杜太白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没事儿就骑在墙头上，就是拿鞭子抽这头猪玩。这时候猪问他为什么，杜太白想了想说没什么原因，就是手欠抽着玩。猪当场就崩溃了啊，他说我以为我对你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呢。各位，这里这一刀扎进了整本书的可以说是心脏的部分，也扎进了你我的心脏。你想想这头猪，他用了整整40年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要遭这份罪。他一直是假设伤害的背后一定有个理由，一定是我哪里不好，结果答案是什么？没有理由，就是手欠。现在

流量而已。这就是这本书最残忍也最解脱的真相，就是你这辈子大部分的恶意背后根本没有原因，没有因果，没有道理，没有为什么。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多人理解错了，以为啊，说老天爷狠心冷血，大错的错。不仁不是残忍，不仁是没有偏私，没有针对。刮风下雨不是冲你来的，地震洪水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那头猪呢，用40年悟到的就是这四个字，天地不仁。杜太白抽他不是因为他该抽，只是手欠。世界收拾杜太白也不是因为他活该，只是一群人手欠。所以啊，你这辈子最大的内耗之一就是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我那么努力还要被裁员呀？为什么我这么真心还要被辜负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有没有这种思考和反问自己？有时候都在焦虑和质疑自己，对吧？你一直在假设苦难背后一定有个为什么，一定是我不够好，而真相是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为什么，不是你不够好，是这个手欠的世界随手抽了你一鞭子而已。你花10年去想我做错了什么，就像那头猪花了40年想我做错了什么是一个道理。你想错了方向，你不是在解决问题，你是在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因果反复的去鞭打自己。那头猪最后说了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不能直视的东西，一个是太阳太亮了，二是人性太黑暗了。说完跳崖了，化成了一只个凤凰。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烦恼即菩提。当你彻底看穿人性的手欠，你才能从我做错了什么的死循环里飞出来，然后重生。那接下来去讲插向他的第三刀是什么，听求不懂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反复出现的，像锤子一样砸在了这个杜太白的身上，也砸在了你我的心上。为什么说是听求不懂？就是他解释划拉和摸的区别，听求不懂。他解释那场冤案里的逻辑，听求不懂。这四个字的背后藏着这个时代最深的病，不是沟通失败，是沟通根本就不可能。什么意思啊？刘震云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理解他全部作品的钥匙，我念给你听，就是西方是人神社会，人可以对神倾诉，中国是人情社会，只能找人说话。神的嘴啊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什么意思？西方有上帝，有教堂，有忏悔室，心里的话可以是绝对保密，绝对不评判你的对象说出来的，说完他就亲了。而我们呢，我们有那个对象，我们只能找人，但是人是靠不住的。你的秘密会变成别人的谈资啊，你的痛苦会变成别人的笑料啊。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这就是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所以书里有一句话，清淡描写却让无数人瞬间破防，就是没地方说话，渐渐的也就没人听他说了，压在心底就成了心事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活到现在，真正说得着的人，真正知音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相视一笑默契于心的那个人越来越少了。那这时候有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怕你的脆弱被人记住，被传出去，对吗？于是你学会了把所有的话压在心底，成了心事，对吧？不是没人了，是你没有说得着的人。而恰恰这里就藏着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当你执着于被理解的那一刻，你已经把幸福的钥匙交给了别人的手里。杜太白一生都在向外求啊，我要被理解，求校长懂他的学问，求严谨人懂他的清白，求警察懂他的逻辑。他把我过得好不好建立在别人懂不懂我的上面，懂吗？这是最危险的活法。你越需要别人懂你，你就越脆弱，越被人拿捏。真正的安顿不是找一个懂你的人，而是你终于不需要全世界都懂你，那一刻你才是活出了无我自我的状态。那么说到这里，两个人，杜太白还有那个和尚，其实是一个人。还记得开头那个和尚吗？智明。现在我要把这个全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告诉你。智明呢，是泰安人，受尽委屈远走这个延津出家，最后悟道。杜太白是延津人，受尽委屈远走泰安开店，最后解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个从泰安到延津，一个是从延津到泰安，方向相反的，但是殊途同归。他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命运。也就是说，智明悟道之后说了全书的这个题眼，说句话，就是你要在心里读三遍，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是无处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那些
委屈过他、伤害过他的人，他说都是我的恩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没有那些苦难，他就悟不了道，悟不了道，他就跟那些伤害他的人一样，还活在手欠和我

0: 值的那个层次里，这就是佛家最高的智慧，逆增上缘。顺境是缘，逆境也是缘，而且逆境更猛更快，能逼着你成长。而那个让你恨的这个牙痒痒，恨得能想打的那个领导，甚至来说辜负你的那个人，那个网暴你的人，从相上看他们是你的仇人，从道上看他们是来渡你的，所以他们用最难堪的方式逼着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逼你放下那个脆弱的我执。你现在心里恨着的那个人，放不下的那件事儿，可能正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功课。你越恨越说明你还困在里面。等哪一天你能说出一句谢谢他，没有他我悟不了道，那一刻你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无我。讲到这儿，前面所有的刀都要收到这一句上。那只凤凰，也就是那头猪啊，最后变成凤凰，说了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什么话呢？世界本来很简单，一加入你们的人心就变复杂了，唯一的活口是把复杂变回简单。这句话你品，仔细品一品啊，扶一下要摔倒的新娘。喝酒聊诗也很简单，事情本来就是事情本身，可人心一旦加入就复杂了。摄影师一拍扶变成了咸猪手，网友一狂欢喝酒打架变成了道德败坏，卖红薯的要蹭热度，修鞋的要带货，前期要敲诈100万，每个人都往这最简单的事情上叠加一层自己的居心，对吧？那杜太白最后怎么破的？他没有继续的去辩解，辩解是把所有事情搞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没有报复，报复反而使得这事情更复杂。他也没有选择自杀，他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换个地方，开个饭馆，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最后呢，他开的这个饭馆叫什么？叫知味社，知道生活的味道。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人间烟火气，味服凡人心。也就是说，你现在生活里所有让你喘不过气的东西，有多少是本来很简单，被你和别人一起搞复杂的？那么一份工作本来是你付出，他给钱，被加上，他凭什么我不服变复杂，对吧？你这一生本来是好好的活着，被加上我必须成功，别人怎么看我，我不能输，是不是变味了，复杂了？所有复杂的解药只有一个，把复杂变为简单，也就是《道德经》所讲的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心不要粘在复杂的相上，只要放下，能回到当下就是最好的。那么杜太白在泰安每天就是做菜，招呼客人，陪老婆。书里八个字描绘了他当时是何等境界啊！见河南老乡也不多打听，过去的恩怨是非委屈通通不再追究了，这就是他当下那一刻真正的放下。而整本书的结尾，刘震云老师写了一句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这本书最后命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咸的玩笑》，咸是泪的味道。而全书最重要的一句是：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是要流着泪把它开完。注意，是开完，不是哭完。生活会跟你开很咸很咸的玩笑，会让你流泪，但你的本事不是不流泪，而是流着泪也要笑着把这个玩笑开完。这是什么境界呢？也就是庄子的这个妻子死了，他敲着盆唱歌，别人骂他无情，他说生死本是天地间的自然流转，而我看透了，所以我不哭，我唱歌送他。这也就是说，其生死其是非，大自在，把人间所有的苦涩，所有的玩笑，所有的伤痕都看成天地之间一场必然的流转。所以杜太白最后没有跳下泰山，他擦干眼泪下了山，开了一家叫知味社的小店。那味道是咸的，但也是热的，也是暖的，也是有烟火气的，是值得一个人流着泪也要好好的去活下去的。所以说我才说刘老师的每一本书都是情书，他不教你成功，不教你如何胜利，他只是在你被生活开了一个玩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那个时候，轻轻地告诉你，别问为什么是你，把复杂变回简单，把眼泪抹掉，把梗。
1: 太好了啊，我听完这位博主的分析啊，我真的觉得是太好了。这本书呢真的值得再去我们去拜读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听完了之后，这个博主讲的真的非常好，就是他把这个书里边的很多东西呢都参透了。他为什么看三遍啊？他就是为了把这个书看明白。这个书里边的很多内容啊，其实体现的是刘震云老师他儒释道的这种融合。他是一位大儒啊，当然呢我们加引号，和古代的大儒不一样啊， 他是北大毕业的一个高材生，写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然后呢，他又用道家的这种理论，佛家的这种释怀去融合，写了一部作品叫《闲的玩笑》，把复杂的事儿变成简单啊，让伤害我们的人成为功臣。这些道理呢，大家说起来都很简单，但悟出来却很难，真正执行那就更难了。你看，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有太多能指引我们方向的内容了。不急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好好去读这本书。一会儿呢，我们还有对刘震云老师的解读。我们先来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分析这位顶级作家，他到底给我们会带来多少惊喜。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一起阅读这个节目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分享出来很多有趣的东西。我是月明，欢迎回来和大家共同来一起阅读。其实呢，现在媒体的形势也比较压力比较大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听不到了曾经熟悉的节目，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呢还不停地在创新，不停地和我们目前的内容去接轨去拓展，能让您听到啊，收音机前的坚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选择的书籍它就是能传承的，这种内容它是会给我们每个人启迪的，所以呢读书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那读书节目它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只不过呢现在有很多新媒体的朋友呢在帮忙大家去读书解读书籍的内容，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毕竟呢传播力不一样了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刘震云老师的访谈啊，说的也是非常好。
2: 说白了就是命运选择了他，并不一定他自己有多么的优秀，只是命运在特殊的关头点中了他，所以他就成功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名人传记都不愿意去书写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突出他自己有多么的杰出。尤其当一个人自己准备写自传，你说他会说哎呀我这个经验，他肯定会说我有多么的杰出，我有多么的优秀，天不生我整个世界就崩溃了，对吧？啊，但问题是这确实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极大的，为什么说读书有的时候会让人读得蠢嘛？人天天看名人传记，哇，今天必须这样，对吗？明天必须这样，后天必须那样，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像您在新东方做过培训，对吧？我这不也是经常做这个培训吗？我后来发现呢，培训之后网上就有各种经验帖，对吧？
3: 对，
2: 如何在瞬间能够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测试，
3: 对，
2: 那一定会有两类经验。一类经验是这就得靠努力，兄弟我每天闻鸡起舞啊，对吧？晚上睡得比什么都晚啊，每天就是追悬梁这个什么刺骨，对吧？每天就靠这么刻苦啊，我的笔记本做的都可以绕地球走一圈了，这才是我为什么能通过的原因。有一类这样的经验。还有一类经验是啊，兄弟我根本就没有上课，我就报了刘洋老师的课上了一天觉得很好，对吧？然后我就没时间了，因为闲的玩笑出来了，对吧？
3: 还得看，
2: 我得天天看闲的玩笑对，这没时间复习，总共就复习了两天，带着一颗平常心就顺利过了
3: 这个经验
2: 绝大多数经验都是这种，
3: 对对对，
2: 这种经验具有可 copy 性吗？没有。当然我刚才表达的意思是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又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你根本性道德的来源。为什么说人类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从人类的经验中去学习，人类的经验就像地图一样，走的人多了，这些经验就形成了我们的地图，形成了我们的指引。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根基是不是仅仅从人类经验而来？

0: 如果仅仅从人类经验而来，你会处于一种极大的焦灼感，因为还是刚才所说的，人类所有的经验可能都是互相矛盾的。
1: 嗯，
0: 当出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经验，我们到底怎么办？所以最后只能问刘老师。
1: 刘老师太重要了，
2: 问对了。
3: 那我就顺着这个罗翔老师的经验主义说，经验的话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验的话呢，它可能是人类经过多少年趋利避害，包括推动一个事物，包括社会的发展，说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验首先是重要的，还有的话呢，经验是最害人的，特别是你做创造性的事来说，经验是最把人害死的一个毒药。你比如讲的话，作为一个作者，你写了一地鸡毛，所有的经验包括这所有都要求你要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你写了我不是潘金莲，你下次能不能写我不是西门庆？写了咸的玩笑，你能不能再写个甜的玩笑？那这个就非常麻烦。比如讲，像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作品我写的特别驾轻就熟，这一定是经验和经验主义在起作用。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在重复自己，这个时候我肯定就不写了。那么怎么才能把那个下一个作品写的比上一个作品写的稍微好一些呢？首先是不同，这个不同的话不是在同一个方向往前走，而是要开创另外一个方向，是不同的山头。这个不同的山头再爬起来的话，你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好多人说你是不是写东西的话是把事情想明白了然后的话你再开始写，你要想明白了你千万别写了，你都想明白了你还写的干什么呀？恰恰是你想不明白，通过这个作品你想把它想明白，其实你还是没有想明白，但你起码的话你这个新的方向是有的。这个是读者的话呢，就是他能够马上就是能够意识到的什么叫创新。所以就是这个我们河南人还有一个人还是很伟大的，就说这个规律的事也是经验的事，是就是老子嘛。
1: 对对对，
3: 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天地运行的规律，人类运行的规律，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曲线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可不是平常说的那个规律。
1: 对，
3: 你看这五千年还是了不起的。
0: 那所有人类的经验性的智慧都是互相矛盾的。
1: 对，中国的各种古话
0: 它都一定是互相矛盾的。有人说好人有好报，马上有人说好人没好报。
1: 是，
0: 那你到底是做好人还是不做好人？
1: 嗯，
0: 有人说坚持就是胜利，有人说放弃才能成功。
1: 是，
0: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只是从哲学上来进行探讨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呢他可能要承认这种经验的有限性。就包括我以前我也非常喜欢阅读这个名人的一些传记，但是我后来呢会发现名人传记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名人传记呢它关键性的成功要素它可能是刻意忽略的。
1: 哎，是，
0: 它是不会写的，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过于的凸显命运的关键性作用。很多时候
3: 生活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怎么改变呢？请收拾你开始。所以这个杜太白的话呢，就是经过了三次困境
1: 被收拾了，
3: 确实被收拾的收拾成了第三个人。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遇到这种困境应该怎么办。就是一个稍微没有文化的，就是一个像春芽他的前儿媳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就是有时候有文凭的人未必能一下子说到深刻的道理，有时候恰恰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从生活中他突然的话呢能够一下子说得特别的深刻。他就说给时间一点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呢他就给杜太白举这个麦苗的例子。因为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里边，因为白面的话呢是最好吃的嘛。
1: 对，
3: 它为什么比玉米比稻子比其他好吃一点，是因为它在地里生长的时间长。秋天种下来

0: 经过冬天，再经过春天，再经过夏天，然后夏天收割。它是唯一一个经过一年四季的一个，就是一个农作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看的话，包括身边的朋友，哎，几年不见，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你问都不要问，他在生活中一定遇到了像杜太白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教训。
1: 我突然有一个感悟，就是说好像生活是提供像刘老师说的食那个部分，然后书本是提供知那个部分，只有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一些知识。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我看一些个这个大家成功的故事，我就老觉得这些个成功人士啊，他们是善于逼自己一把，就是他们因为书里都写的是那个难关到哪哪哪，咬牙坚持，然后克服了怎么怎么样。后来我看多了，包括看一些大家采访，然后接触一些人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他们根本不是善于逼自己一把，他们就是很善于在失败的时候原谅自己，就是这个结果我努力了，然后没有取得那个相应的结果，那我就算了，我就再继续努力就好了。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时候相信的道理，然后现在不太相信了。就不，我不太相信坚持这件事情是一定能有好结果。我觉得原谅自己是特别能有好结果的。
2: 你是通过个人经验化的一种这样的感觉，让你得出了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1: 对。
2: 但是呢，我这里面就稍微扯远一点，从哲学上来说啊，这个叫经验主义。
1: 我是属于您的另一种人
2: 啊。但问题在于啊，经验主义当然了，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的主要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都是从人类的经验、个体的经验和社会整体的经验而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种道理的渊源，这种经验主义它具有不牢靠性。因为所有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1: 我想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自己感觉特别奇妙的阅读体验。就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大概在新东方刚进新东方的时候，读到过一本书叫你的灯亮着吗。其实这个书里很早以前提到过一点课题分离这个事儿，就是问题到底谁该解决。他举个例子也很好笑，他就说美国有一个隧道，好多司机进了这个隧道啊是开着车灯的，出了这个隧道呢是忘关车灯了，但这个隧道门口就挂了个牌子说请开车灯。所以他开着车灯出去了之后，外面是白天，他就没关这车灯，然后开了一天，待了一天，这车没电了，他就投诉这个管理处。管理处说：“那我是这样，我是隧道底的时候，我再写一个，请关车灯。”结果这个时候又投诉，因为很多傻子司机啊，他夜里进来，然后他出去的时候是关车灯，为什么要关车灯？一关就撞了。然后说这个管理局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这个，我就这样写，我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写：如果现在是白天，而你的车灯是开着的，请你关掉车灯；如果现在是夜晚，如果你的车灯是开着的，请保留车灯。”说这更投诉，说好多人看不完这字儿就撞墙了。说这个后来他们怎么解决？他们就默认这个问题不该由我们来解决，绝不决定车灯开不开，这是一个司机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就只在这个隧道的出口的时候放了一句话，就是你的灯亮着吗。他觉得一个人应该有常识能来判断，他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了。他说这不是一个我需要来解决的问题。我是真的到这几年我开始全职做喜剧之后啊，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我太有帮助。观众说我怎么没有听到关于什么什么的观点，这个不是我写喜剧的审美，那我就不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该问这个事儿感到任何的困扰。所以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告诉大家我是什么样的喜剧内容就行。但是我转而一想，好像就是读书获得这个道理好像前几年对我来说就没啥改变，直到我亲自吃了亏它才有了改变。所以在我的认知中好像就是亲身吃的亏更能改变一个人。
0: 因为这个字面上书本上你在读的时候读别人的，比如这样他在这个地方给跌倒了，然后的话你要注意，这个呢是表面的文章，但是的话呢你吃亏是你自己。这个包括像闲的玩笑里边就写这个杜太白。
3: 这是一期访谈节目，那么是新东方的老师 和罗翔老师以及呢刘震云老师的对话写得非常非常好啊，书写得很好，对话很好，内容也很好。我相信呢，通过三期的整理，很多人对刘震云老师呢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了，也会有一种崇拜感。那这种崇拜感呢，是来源于他文字的魅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恋恋不舍的对那些文字想说再会，因为有太多美妙的文字我们没有去看了。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花在内卷，花在碎片的时间去看直播，花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人身上。一定要让我们努努力力地活好自己啊，甚至呢，让我们的生活别像书中的情节那样惨。看书是为了悟，也许呢，看书也是为了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一期我们又会推荐什么样的作家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吧。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李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欢迎您啊，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山，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缘。林海叠翠鎏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缘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实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的浓郁了。

0: 秋日的门员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杉，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赵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晚上明媚的夜，
0: 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赞哈，安图为我们赞了1000多次，谢谢你。
1: 我愿做一只小
0: 那么祁连山的港式卡雪峰啊，也是巍峨伫立啊，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呢是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啊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了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

好，看完了门园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境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有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那粉红的山，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所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它，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意，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的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0: 好了，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以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退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在那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
1: 回头流连的张望，
2: 回头流连的张望。
0: 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

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
1: 啊。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童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童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

是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流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金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青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青奢云端户外基地啊，青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孩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呢，既有山河美景，又有家国底蕴。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啊轻松出行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一下了啊。那我们同宝山景区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庆专属游玩指南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轻松出行啊，来帮你完美的玩转同宝山。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同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
那童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

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铜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哈。啊，所以铜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铜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铜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9 AM666，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的不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
1: 做一只小鸭，
0: 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科

0: 和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那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3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蒋英比钱学森小八岁，自幼就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她是将门之女，虽未娇生，却没惯养。蒋百里为了养成女儿们自强的性格，从小就教她们骑马、游泳，培养战胜困难、临危不惧的精神。这使蒋英一生特别受益。但蒋英更喜欢的还是音乐。在上海中戏女塾就读时，就学习弹钢琴，走上了音乐之路。她具有歌唱天赋，蒋百里就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1936年，蒋百里受蒋介石委派，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名义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军事。这次出访，蒋百里不仅携夫人同行，还带上了三女儿蒋英、五女儿蒋和，送他们去国外读书。在途经德国柏林时，蒋百里把两个女儿留下来，送入贵族学校学习。不久，蒋英考上了国立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师从系主任男中音歌唱家海尔曼·怀森堡，学习西洋美声唱法。之后，蒋百里夫妇又到美国考察，专门前往洛杉矶，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了钱学森。蒋百里特意把蒋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钱学森，这似乎暗示希望钱学森将来能成为他的女婿。刚到柏林的那几年，蒋英的学习生活还是很快乐的。白天除了学习声乐，还学习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这些都是西洋美声艺术的基本功。晚上经常去音乐厅听歌剧、交响乐。回忆起这段日子，蒋英说，刚进柏林音乐大学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漂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柏林音乐大学的必修课并不多，选修课则依个人的需要和能力选择。蒋英除了学习声乐外，还选修钢琴、小提琴，一天下来忙个不停。用蒋英的话说，我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不久，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柏林不再平静，国内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使蒋英更加牵挂远方的亲人。1938年11月，他从一份德文报纸里看到一则讣文，自己的父亲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顿时大惊失色，悲痛异常。战争的阻隔让他无法回国奔丧，只能以文痛悼父亲。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曹巨人所著的《蒋百里评传》中。1940年，英国空军开始对纳粹德国实施轰炸，蒋英离开了柏林，转到中立国瑞士的卢塞恩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声乐。当时的瑞士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孤岛，许多艺术家都到这里避难，
蒋英开始师从匈牙利歌唱家伊罗娜·杜利戈，继续学习德国艺术歌曲。次年，又师从慕尼黑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歌唱家、瓦格纳歌剧专家艾米·克鲁格学习歌剧和表演。在这两位音乐大师的指导下，蒋英的音乐技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为了学好艺术歌曲和歌剧，蒋英还阅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名著，由此打下了丰厚的文学基础。蒋英在一篇文

0: 章里曾这样写道：艺术歌曲是唱出来的诗，以歌声来加强诗的感性，歌中有诗，诗中有歌，这实为音乐和诗歌彼此相通之真谛。1944年，还未毕业的蒋英初次在瑞士国际音乐节上演唱，他的歌声甜美，音域宽广，此前已被历史悠久的德律风根唱片公司看中，成为该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于1946年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1947年5月31号28岁的蒋英在上海著名的兰心大戏院举行了一场独唱音乐会，深获好评。6月2号音乐评论家于变民在上海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蒋英的音乐会是本评论者听到的最佳音乐会之一，她也是近年来在舞台上出现的青年女高音。蒋的歌喉是抒情的，她的特点是懂得如何运用她的嗓音，最令人信服的是她有音乐感。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都掌握得极为出色，熟练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使得快速的滑音和滑腔都显得极为轻巧和优美。他卓越的歌唱艺术加强了记者对中国艺坛感到必将吐射光华的信念。演唱确实是有水平的，能在陌生人中发现一位知音，为我是真正的收获。而就在蒋英成功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之后一个多月，钱学森也回到了上海。这仿佛是上帝的安排，让这两位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再次相聚，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天赐良缘吧。当时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这是一座四层的红砖楼房，原本也是钱学森母亲张兰娟娘家的房产，后来张家家道中落，将此楼卖给了一个陆姓房东。钱军夫和张家到上海后向陆姓房东租回了此楼，钱军夫住在一楼，上面三层为张家人住。这里离蒋家不太远，蒋百里在世时两家常有来往，蒋百里去世后，钱军夫每周都要去看望蒋百里的夫人和孩子，去的时候经常会带些杭州的小吃。故人虽逝，旧情难了。蒋英回来后，钱军夫去看望时，就特意向他母亲蒋佐梅说：小三儿有朋友了吗？言中之意颇为寻味。钱学森回来后便经常去蒋家玩。钱学森36岁，蒋英28岁，都是事业有成，却都未成家。两家老人有意撮合他们，但两人之间的交往似乎缺少了许多浪漫。晚年的蒋英曾这样回忆起他和钱学森的那一段恋爱：对于学森，我父亲是有些想法的。他到美国去，专门去了学森就读的学校，还把我的照片送给了他。但我们之间 没有联系。1947年，学森回国，他父亲问我母亲：“小三儿有朋友了吗？”因为我在5个姐妹里排行3，所以平时他们都喊我小三儿。我家奶妈就说：“小三儿的朋友多着呢。”其实，那时我还没有男朋友，追我的人倒是不少，但没有我看得上的。后来，他父亲让我给学森介绍女朋友，我就请了2位女友一起与他吃饭，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可在吃饭时，他既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却老看着我，和我聊。饭后，我问他看中谁了呀？他说不行。据钱学森在美国的同学，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范旭季回忆，当时他也在上海，曾问过钱学森这次约会怎么样啊？钱学森回答说：“不行，倒是那个蒋英很好。”此次约会后不久，钱学森在交通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演讲。演讲时，钱学森发现蒋英也在听众中间，甚为惊喜。演讲一结束，钱学森就提出要单独送蒋英回家。蒋英继续回忆说：“学森送我回家后，我就想，怎么招待他呀？”我说：“我这里有不少很好的唱片，挑一张我最喜欢的给你放好吗？”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一听，感觉很吃惊，但心里有种预感，就推脱说：“不行不行，我有男朋友了。”他就说：“你的那些男朋友都不算。”就这样，没说几句我就答应了。其实我内心里已经很佩服他，很敬仰他。36岁就是正教授。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这应该是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两情相悦，何况还有幼时渊源。6个星期后，他们就结婚了。1947年9月17号，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举行了隆重婚礼。沙逊大厦位于上海南京东路外滩，是一座建于1929年的建筑。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现已名列世界著名饭店之列。世界著名科学家与崭露头角的音乐家联姻，一时在上海传为美谈。但对于蒋英来说，结婚意味着要放弃刚刚起步的歌唱生涯，跟着丈夫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而对钱学森来说，他终于找到了心仪一生的妻子。结婚后第9天，钱学森启程返回美国。1个多月后，蒋英也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钱学森在那里的新家迎接他。在这个新家里，钱学森特意买了一架黑色的大三角钢琴，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蒋英。他们的新婚生活充满愉快，但依然缺少浪漫。蒋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在他到达波士顿后的第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我们一块吃早饭，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吃完早饭泡了一杯茶之后，他就站起来说，那我走了，晚上再回来，你一个人慢慢的熟悉熟悉吧。我说，这叫结婚呐，第一天。到晚上他回来了，5-6点钟，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你好，吃什么饭呢？那时我不会做饭，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就一起到外面吃了一顿快餐。吃完晚饭回到家，他泡了一杯茶，就说回见回见。我当时一愣，回见？只见他拿了一杯茶进书房了，门一关，不见人了。不久，有一个休息日，钱学森在美国的表亲来看望他们。这位表亲是第一次来波士顿。午饭后，蒋英对钱学森说，你带他去城里转转吧。钱学森想也没想，当着表亲的面就回答，不，我下午还要看书。蒋英回忆起这件事说，当时我好尴尬，那位表亲也就立即告辞走了。虽然如此，但大家还是发现新婚后的钱学森变了。冯卡门曾这样回忆说，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除了看书，他们的业余生活还是充满着艺术气息。蒋英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蒋英幸福地说，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都喜欢。有了女主人，钱学森有时也在家里招待他的同事和朋友。这时候，钱学森常常亲自下厨，蒋英就担当起招待任务。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钱学森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学森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准备这些饭菜，却丝毫不鞠躬地坐在他的身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她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学森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杯，与那个碰杯。1948年10月，钱学森与蒋英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钱永刚。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也在这一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8年10月，新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致函冯卡门和钱学森，邀请他们回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加州理工学院给钱学森提供了一个新职，担任学院新成立的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古根海姆是美国一个著名基金会的名字，古根海姆基金会实力雄厚，长期以来一直赞助美国航空航天方面的科学研究。 1948年，该基金会决定分别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这两所大学都邀请钱学森去担任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学院为了获得钱学森，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年薪10,000美元，提供科研赞助经费，可以聘雇资深科学家为其助理，职务任期为7年。7年之后，如钱学森不愿继续任此职，加州理工学院将聘请他担任终身教授。进行喷气推进科学研究，是钱学森一直从事和向往的事业。钱学森最后选择了去加州理工学院，他的恩师冯卡门也决定重返加州理工学院。自师从冯卡门以后，钱学森一直与恩师共进退。当然，选择去加州理工学院还因为那里有他非常熟悉的工作环境和温暖如春的气候。1949年9月，钱学森与恩师冯卡门一起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蒋英和孩子也一起随之同行。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再次担任了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和航空系主任，钱学森则出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还担任了学院航空系教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喷气推进的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在喷气推进中心，从科研大纲、经费到人事，全部由钱学森做主。应该说，这时的钱学森功成名就，受人尊重，前程远大，这是许许多多美国人和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外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久，年近七十的冯卡门

遭遇家庭不幸，与他长期相濡以沫的母亲和妹妹先后逝世，他成了孤单的老人。冯卡门非常伤心。有一天，他把钱学森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悲伤地对钱学森说：我的母亲和妹妹走了，我也要走了，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冯卡门去了法国巴黎，作为美国政府的顾问，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国际宇航联合会的工作，参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组建国际宇航联合会的工作，钱学森成了冯卡门的继承人。冯卡门在古根海姆大楼里的办公室现在成了钱学森的办公室。诚如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所说，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学森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的继承者。而这时的钱学森，尽管在美国身处事业的辉煌之巅，却依然牵挂着远隔万里的祖国。他给远在法国巴黎的玛琳娜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次职务时，我无法不回想当年我们一块儿做火箭研究的情景。而今少了你，我不免会感到不习惯。在信的最后，他感慨地说：整个东方情势的变化十分快速，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或许没有任何人能确知自己的未来。然而，钱学森确信中国的未来，他曾和美国的友人说，他相信中国发生的国共内战，赢家将是毛泽东。钱学森通过各种讯息，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1948年至1949年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性大转变。解放战争已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1948年9月12号开始，到1949年1月31号，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多人，蒋介石政府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1949年4月1号，中国共产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向国民党提出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两党派出代表团在北平谈判，但蒋介石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谋划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关注着在海外的广大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其中就包括钱学森。1949年5月15号，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曹日昌教授，通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的葛廷穗教授，转给了钱学森一封信。曹日昌1947年入党，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任职香港大学，受党委派秘密联络
并争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北方当局对钱学森的关注。北方当局，也就是暗指当时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这封信因为很敏感，钱学森没有保存下来。幸好葛廷穗教授把曹日昌给他的信和转给钱学森的信当时都抄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让后人得以知道详情。这个笔记本葛廷穗在1998年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曹日昌给葛廷穗的信原文如下，即苏华兄意会道：季兄已于今日北上。季兄谈到留美同学的情形，与吾工作之努力不胜钦佩。季兄也许不及给你写信，我和季兄的决定是，凡是你和季兄的朋友或你们两位知道清楚的朋友要回国的，没有别的关系，都可由兄介绍给我，我转介绍国内安排工作的人。在政治上纯洁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一律欢迎，盼兄长多多鼓励他们回来。另有一事相托，钱学森先生想你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当局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讯处，富含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拜托拜托，急祝大安。第日昌上5月15。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原文如下：学森先生，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近来国内的情形，像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判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尽力囊住解决。最后，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的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的招呼一下，于令旭、侯氏即住延安。第曹日昌上5月14。葛廷穗于1949年5月20号把曹日昌的信转给钱学森，并附上自己写给钱学森的一封信，原文如下：学森兄，卿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今此奉上，请查收。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美英国，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一现为国内外联系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北方当局之主，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
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

方当局判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吴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吴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似即无人久治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惨。尊见如何，尚其教我，专此敬请延安。弟葛廷燧谨起5月20号。对葛廷燧的来信，钱学森甚为珍惜，一直保存了下来。两人回国后还保持着书信来往。在1993年葛廷燧80寿辰时，钱学森亲笔写了贺信，其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接到曹日昌和葛廷燧的信后，钱学森怦然心动。而不久，他也从父亲钱军夫的来信中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在中国诞生。钱军夫在信中写道：生命养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而生命之根，当是养育如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而三思。对父亲信中之意，钱学森自然明了，他开始悄悄地为回国做准备。他先后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以便渐渐脱离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圈子。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继续担任美国军方的咨询团成员和顾问，会给自己回国带来麻烦。美国军方是不会轻易放他去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的。但要辞去这些职务，又不能告诉他们真正的缘由，因为这同样也会给自己回国造成麻烦。因此，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辞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的顾问职务，钱学森颇费了一番周折，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钱学森就一直抱着学业有成、有朝一日能够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钱学森曾这样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3-4年是学习，后10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

0: 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钱学森不仅没有在美国投保险，也没有在美国置一处房产和进行投资。1941年，冯卡门成立航空喷气公司时，钱学森可以优先购买公司的原始股。在一定意义上，原始股意味着可以获得丰厚的财富，钱学森却没有买。以钱学森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名望，在美国他是让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但良缘虽好，终非久留之地。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获知这一喜讯后，钱学森激动不已，向夫人蒋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准备回去了。然而，尽管钱学森已经辞去了一些敏感的职务，但真要回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残余的蒋介石反动势力被逐出了中国大陆，退缩到了台湾。由于那时世界处于冷战时期，全球分为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国不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继续保持着与已退缩至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钱学森持有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美国只承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受台湾驻美大使馆管辖。当时，台湾当局的势力在美国依然很大，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千方百计阻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去中国大陆，而是动员他们前往台湾。钱学森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台湾当局的动员对象。何况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生前官至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台湾当局更看重钱学森的影响力。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美国和台湾当局都十分关注的人物。这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因为怀孕行动不便，再加上钱学森自己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钱学森决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理由返回祖国。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回忆，1950年的一天，钱来看我，并且对我说，你知道我在中国有年迈的父亲，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当然，在打仗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我只想请一段时间的假。我问，多久？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和他住多久，这取决于我父亲的健康。杜布里奇关于钱学森的回忆现保存在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但事情并没有如钱学森设想的那样发展。 就在他为回国做准备的时候，恐怖的阴影正悄悄地向他笼罩过来。1950年2月，美国火箭学会在纽约举行年会，钱学森在会上做了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他给与会者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蓝图。他说，无论是火箭或导弹，每小时能够飞行 1.6 万公里，不仅是一种可能的事情，而且已经接近完成的阶段。在这个新世纪里，人类可以遨游太空，住在纽约的人们可以乘坐火箭，不到一个小时便可以抵达洛杉矶。这样一个远景现在已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掌握之中，因为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领略长江沿线江山地名的交响乐。如果我们换一条思路，顺着长江而上，所有的以山岳命名某地的逻辑都会在长江两岸一一呈现。长江沿线的因山为名，就像是西北、东北、东南三条线索的高度叠合。毕竟长江中上游所流经的祖国大西南、中南才是中国境内山地最为广布的区域，不同时期的不同命名方式都在这一片土地上交融碰撞。源自海上仙山信仰的宝山，可能呢源自古代的吴国吴语的姑苏山，还有佛道圣地栖霞山，六座山峰交汇耸立的六合山，因地形样貌而得名的马鞍山，与大禹传说相关且自淮河乔迁而来的当涂山，与黄帝南巡升仙传说相关的黄山，五岳系统当中的古南岳前山，因修道仙山而成为名胜的庐山，分列在长江下游的沿江两岸。进入长江中游之后，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均是周遭山脉环抱，中部都是大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地形，所以我们往往能在此类的省份边缘处找到山岳地名。其中江西的山岳地名要比两湖多一些，在赣江水系的各大支系的尽头，顺时针环布着上饶市广丰区，那么广丰是因永丰山而得名，横丰区因横丰山得名，万年县因万年峰得名，景德镇是珠山区大余县，吉安市清源区，井冈山市、萍乡市安源区、庐山市等九处区县级地名。其中大余县的大余岭正是毛主席曾经盛情赞叹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五岭之一，也是这五道分隔两广与湘赣并被统称为南岭的山岭当中唯一一个在如今区县级地名当中所体现的。湖北省、湖南省与山西省相似，虽然境内呢也不乏高山大川，但直接用山岳做地名的案例呢却相当的少见。荆山市之荆源山，武汉市洪山区与青山区之洪山、青山，以及大别山南麓英山下的英山县，便是湖北省境内全部直接因山得名的案例。湖南省如果抛去南岳衡山影响的地域之外，则只剩下了蓝山县、凤凰县和石门县是直接来自山岳之名的。在同样多山的湖北、湖南，似乎呢比起山岳的险峻，还是潺潺河流旁的千亩良田更讨士大夫与农夫的喜欢。

我们继续西进，穿过重庆进入到四川，巴蜀大地的山岳地名一如其地形那一般环绕着四川盆地排布着。从东部分隔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巫山有巫山县，经重庆市武隆区，这里呢有武隆山，长寿区有长寿山，璧山有崇璧山，铜梁区有小铜梁山，进入到巴蜀，长江重庆段的群山也在自然地貌与行政区划上共同迎接着远方的来客。单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巴蜀荆楚本就是民风多巫，武隆重璧铜梁自然呢也是三峡至朝天门码头间航道两旁大山险峻面貌的生动体现。至于长寿，则是文化与地形的相互影响所致，会有道教升仙追求的体现。毕竟呢，巴蜀也是我国修道升仙思想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重庆用它的群山颇具代表性的召唤着我们进入区县地名之旅的最后华章——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山围，除重庆所辖诸山名区县外，东北部尚有龙城山与大宜山各取一字合成之宜陇县，以及取自华蓥山的华蓥市，南部尚有分别取自境内邛崃山、眉山、峨眉山、至乐山、庐山、彭祖山、宝瓶山的邛崃市、眉山市、峨眉山市、乐山市、庐山县、彭山区、平山县等地名。盆地北部的剑阁县更是直接源自境内的金牛道南段起点的剑门山，蜀道之南便由此始终。四川盆地的腹地也是山林众多，金堂县与三台县便是取名字盆地腹心的金堂山与三台山。山岳本身作为地表之上最为普遍的高大地貌，除了直接以其名号成为地名之外，往往也会蕴含着动物植物之状貌、圣贤帝王之事迹、边疆族群语词之含义，从而一同影响着地名。这一点在不同民族活跃的不同语言指称的全球各地均普遍存在。在山岳地名方面，我们也会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奇妙过程，或者说因山为名只是一条稍显粗大的线索，能让我们依托地理的形貌，一窥大量地名之来历，明晰人文与地理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一个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来自山岳，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山为名的山岳地名更像是一个媒介，一个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文与自然不断相互影响的绝佳媒介。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今天我们带您智者乐水，以大川之名抵达故乡彼岸。在中国呢，有关河流的歌很多。先秦时期呢，就有客居于魏国的宋人因思念故土而吟唱《谁为河广，亦为杭之；谁为宋远，岂与望之》。生活在汉水边上的男子思慕女子，求而不得，望着浩渺江水，会叹息一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今天呢，漂泊他乡的人或许会因为一句低声吟唱的歌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寻到对故土的思念。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都市人，偶尔也会因为一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而衍生出泛舟渺远江湖之上的遐想。与世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呢，也建立在奔流不止的河流之上。我国境内呢，不仅流淌着如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也有1500多条如毛细血管般在土地上蜿蜒而行的河流，滋养着地形丰富的广袤土地。更别提啊，如珍珠般洒落于江河之间的近24880个大小不一的湖泊。我国呢，可谓不折不扣的水泽之国。溪流在山间自由的徜徉流淌，大河遇到阻碍时激荡扬波，大川归入大湖时宠辱不惊，浅水遇风时泛起微澜，深潭水面如镜却内有乾坤。2000多年前，孔子曾立于河川之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奔流远逝，不曾停歇，留下一句千古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000多年后，被贬黄州的苏轼时常乘一叶扁舟出没烟波里，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智者乐水，古人总能从水的千姿百态当中得到启发。生于斯，长于斯，先民们逐水而居，伴水而生，用歌声咏唱这些河流的同时，也将他们的身世隐藏于大大小小的地名之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追寻旧梦，托起人间彩虹。不知您是否注意过，在中国北宋时期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桥身无柱，单拱跨越16.6米宽的汴河水面。它和我们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同时还可承受桥面上载重的巨大压力。这样的桥如今还存在吗？到底是怎样的奇巧营造技艺能让它无需支柱和钉子而屹立不倒呢？汴水虹桥体现的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边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而成的极其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木拱桥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其传统营造技艺是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活化石。2009年10月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可考证的历史达900年之久，最早出现在文献图录中的木拱桥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曾提到，奇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中说，边木为之，钉贯其中，这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到了明清时期，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等地十分流行，而且在工艺上又有所发展，如加盖廊屋、增加剪刀撑等。特别是清代，浙江、福建境内的木拱桥分布更为广泛，达到200多座，以此为生的工匠达500多人，工艺世家有30多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致使木拱传统营造技艺日益衰微。而今木拱桥的分布主要局限在浙江、福建两省，其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谷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以长久传承并有所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现存木拱桥已不足100座，在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有15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木拱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有54座。木拱桥由桥台、桥身，包括拱架桥面，还有桥屋组成，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桥身如同彩虹，所以又称虹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主要包括选桥址、建桥台、测水平、搭拱架、上剪刀苗、立马腿、架桥屋等重要步骤，其核心技术是搭建拱架。选桥址是选择乡村水尾，从村庄风水角度出发，同时考虑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可供砌筑台基，尽量要选择两岸较狭窄处，以减少拱桥跨度。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如果说你走了几个木拱桥以后，你可以看到木拱桥所建造的地方呢，它在于水尾，在当地的这种传统习俗当中，他认为呢哈，桥呢是守住了这一个风水，聚气生财。
0: 建桥台是在西边岩石上用石块垒筑，或在岸边平地做船形墩。测水平的方法则是将毛竹劈成两片，之后在竹片内装水，调节每根竹片的高低，取得水平。边梁拱架营造的程序较为复杂，主要是把直的木材通过边梁的方式交叉搭制，互相承托，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材不用寸钉片铁，仅仅通过榫卯连接竹节伸展，就巧妙地实现了跨越山谷溪涧的功能。有的木拱桥上还加盖桥屋， 因为用三角力学的原理建造廊桥，所以它的主体不用铁钉，看似简单，但却能经受住数百年间的台风山洪的考验。浙江省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你看这一个屋檐哈，它是一个相对性向外展的，它通过一个很中空的这种作用，就前后的这一种空气对流呢哈，对它产生的这一个阻力它比较小，它可以直接通过去。
0: 正如古体的象形会意字桥，材料以木开始，上立之人与桥紧密融合，桥上的廊屋既可以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弹之所，同时又可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市肆，也就是集散地。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文情怀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今它不仅是人们交通的工具，还是人们生活中休闲的好去处，在廊屋里打牌、看戏、聊天，更是当地人的一种时尚。然而现存的

0: 廊桥大多已破旧不堪，最严重的是桥可以修复，但掌握修桥技艺的人却在日益减少。虽然制作这些木拱廊桥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但由于城市化加速、木材减少和现有建筑空间不足等原因，木拱桥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边缘。据了解，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掌握木拱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木工匠，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守护者，季海波说，
1: 如果说桥修好了，其实它不是还要守护吗？它不是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我想我干的工作就是那些。
0: 高低岭近见清溪，长空一道飞鸿渡。木拱廊桥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木拱桥既可变溪涧为通途，又是供人们乘凉歇息、躲避风雨、观光游览的圣地。桥屋指神龛，可供人们祭祀神祇，表达了建桥者和民众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吉大利的朴素愿望。因此木拱桥一直是当地民众精神信仰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造桥技艺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天下黄河。在中国境内的河流当中，黄河是一条年轻的河，历经了180多万年的塑造与过关斩将，最终呢，在距今约10000年前冲破了大地的层层桎梏，奔流向海，形成了现今的规模。而今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黄河又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正是在其流经的沃土之上孕育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出现了最早的文字。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黄河就是古人心中河流的样板，河就是黄河的名字。到三国魏晋时期，黄河二字开始见诸诗文，如三国时期李康《运命论》中的“夫黄河清而圣人生”，又如《木兰辞》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

0: 是黑山头，待到唐宋，黄河已基本定名。为何是黄呢？很大可能呢，正是古人对黄河的直观的描述。据《左传》记载，早在哀公八年，古人已经作诗感慨自己这辈子恐怕都等不到黄河变清了。可见当时的河水浑浊已是常态。200多年后，人们又开始称河为浊河，再到后来称之以黄，也就不奇怪了。黄河之黄名声远播，但是呢，仔细看黄河流域的诸多城市村镇却鲜少以黄命名。陕西中部呢，倒有两处县城名为黄陵和黄龙，却是因为有黄帝陵和黄龙山而得名。而流域内的众多的支流呢，更少见以浑浊黄来命名的河流。若是溯游而上的话，越接近源头，反倒呢越会发现这条大河的底色未必是黄色。古人呢很早就开始探源黄河，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注入一片盐泽，也就是罗布泊之后，便潜行地下。这一错误记载呢，在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就已经呢得到了纠正。书中提到，黄河源出星宿，即今天的星宿海。贞观九年，唐朝将领李靖、侯君集等人率军追击吐谷浑时，也曾经过星宿川，还来到了白海，也就是今天的鄂陵湖与扎陵湖。5年之后，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正式在此迎接送亲队伍。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黄河正源是从巴颜嘎拉山北麓流淌而下的喀日区。黄河从扎陵湖、鄂陵湖出发，流经的第一个县青海省玛多，在藏语里呢便有黄河源头之意。而自甘肃省玛曲县开始，一系列携带着泥沙的河流逐条汇入，才开始为黄河增色了。青海省的黄原县与甘肃省的临夏市，其名字即源自流经两县的黄河上游的两条重要支流黄水与大夏河。它们不仅贡献了充沛的水量，也携带着泥沙入河，甚至有人一度因黄和黄读音相近而误以为黄水才是黄河名字的来源。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往上即黄河上游，河口村之名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临河区邓口县、山西河曲县一样，皆因处于黄河沿岸而得名。而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比起黄河的清浊，黄河的流向对流域内地名的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河套、河朔等地名更是传之久矣。在今天的甘肃境内，黄河以西地区曾经呢被称为河西走廊，甘肃也因境内有陇山和黄河，曾被称为河陇。陕北有一首广泛流传的船歌，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反复高唱的几十几，形象地道出了黄河流向爱转向的特质。而黄河上游著名的河套地区，正得名自黄河最大的转向几字湾。所谓河套，是明代才出现的称呼。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其形容的正是大河三面环之的地形。自宁夏银川以北、内蒙古的托克托以南这一段黄河两侧的套状的平原地带，就是河套了。秦汉时期，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河南地，后来也曾呢有河曲之名。之所以更名，清人认为呢还与明朝在今天的宁夏陕西北境修建的长城不无关系。三面环河外加长城横穿而过，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成为一个真正的套。位于黄河下游的三门峡市属于呢今天的河南，可以说也是黄河转向的结果，其地名更是得自黄河青春期时一段叛逆的经历。 年轻的黄河顺着晋峡大峡谷流入关中盆地时，自龙门奔涌而出，遇到秦岭阻隔便转向东流，遇到太行山的阻挡便以巨大的水力持续冲击出三股水道，最终得以汇成大河一路东奔向海。后人便将这三股激流命名为人门、神门、鬼门，还与大禹治水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河中屹立的巨石正是大禹凿龙门时留下的定河神针中流砥柱。唐时还曾置龙门县，后因设黄河渡口而改名，即为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此外，古人常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这并非是想象，而是真正的经验之谈。黄河呢，一直是晋峡两省的天然边界，自北而南奔流，其东岸呢即山西南部，被称为河东；而西岸的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地区，在历史上呢也被称为是西河。战国时，魏国曾在此设西河郡。名将吴起也曾任呢西河守，这一古老的称谓也至今留存于陕西成县的西河村。不过出了晋峡大峡谷，黄河前方一片坦途时，当地的一些村庄就没那么幸运了。随着大河的蜿蜒摆荡，不少的村落在河之东西方向也随之改道变化，如河南、河北这样泛指大区域的地名反而历史悠久。例如河南一词在周礼当中就已出现，隋代即已置河南道，而河朔之名也颇为古老，朔即北方，河朔便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东汉末年，袁绍割据河北，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就称他是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而唐末藩镇割据的河朔三镇，其范围更与今天的河北省大部分重合。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摇篮之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笔下的黄河总像一条精力充沛的巨龙从天而降，气势磅礴。而这样的洪荒之力恐怕呢还要归功于各条支流。在黄河上游，单是来自四川的白河、黑河、青海的黄水、大通河、甘肃的大夏河与姚河等支流，就为黄河贡献了近70%的水量。中下游又有渭河、汾河、洛河、伊洛河、沁河等助力，才让黄河这么的神采奕奕。更重要的是，正如钱穆曾指出的那样，华夏文明的孕育也并不依赖黄河自身，它所平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那一个角落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这些支流仿佛华夏文明遥远的故乡之河，古老的名字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流淌。四河连山缭绕青，三春晃漾素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熙宁四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路过捍卫洛阳城的颓墙时，不免心有感叹，遂作此诗。三川说的正是黄河、洛河、伊河，而古都洛阳便是因地处洛水北岸而得名。洛河、伊河发源于华山南麓，交汇成为双子河，携手汇入黄河。这片支流流域自古河水平缓温和，支流繁多且土壤肥沃，有温洛之美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便是从这里诞生的，汉魏时还曾在洛水河畔修筑城池，引伊洛河做护城河，隋唐时索性跨河建成。此外，今天洛阳的洛龙区得名自龙门石窟，后者呢正是修建于伊河两岸的。所谓龙门，指的是两山夹持伊河如天然的门阙， 而其在先秦时曾有一个更为古老形象的名字，即为伊阙。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题可于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距洛阳不远的伊春县也得名于伊河。今天呢，甘肃省的定西市下辖的县城渭源看似不起眼，其县名呢却很早就在语贡当中出现了，皆因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其境内的鸟鼠山。在《山海经》当中，河也就是黄河渭并称，相传呢夸父逐日干渴之时曾引进河渭之水，而渭的源头在鸟鼠铜雀山。尚书禹贡又记载了大禹凿穿山脉让渭水东流的传说，因而呢也被称作禹河。如果说洛阳的繁荣之景离不开洛水的滋养，那么长安乃至汉唐的繁荣更与渭水有关了。曾是秦朝古都的咸阳，正因为位于渭河的北岸九山之南，山水巨阳而得名。城内至今呢还有渭城区，不过诗人王维笔下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水陆码头繁荣之貌却早已不见。而在咸阳东面的渭南市也因渭河得名，汉初呢就曾设渭南郡。不过渭河最广为人知的风貌是来自《诗经》当中的那句“经以渭浊，水水其止”，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水，是渭水支流。因为携着大量的泥沙，两河交汇时便出现泾渭分明的河面景观。宁夏最南端的泾源县就因为泾水发源而得此名。跟随渭河从潼关汇入黄河之后，一路溯游而上，便会呢遇到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如果说渭河是三秦儿女的母亲河，那么汾河呢则赋予山西地肥水美五谷香的好风光。水晶柱里汾河源头犹如一位笼罩于烟云水泽的温婉的美人，水上杂树交阴，云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涨，波香转泛，乍一看竟不像是北方的河流。也难怪呢，李白到山西游历的时候看到汾河秋景会泛起思乡之情，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而几百年之后，16岁的青年诗人元好问赴并州应试途中，于汾水河畔偶遇一位捕雁者，听闻一只大雁因与其结伴双飞的伙伴被捕杀而从天上一头栽到了地上，元好问深受震撼，便将两只大雁买下合葬于汾水旁，起名雁丘，在此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知叫生死相许，这样荡气回肠的词句。不过汾水赋予两岸平原的不仅是诗词的浪漫，还有厚重的历史。位于晋南的临汾便以地处汾水河畔而得名，早在先秦时，这里已是晋国、韩国等诸侯国的政治中心。隋开皇三年至临汾郡，此名沿用至今。而其下辖的襄汾境内还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丁村遗址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寺遗址，说明呢在远古时期先民已于汾水流域定居了。更别提呢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洪洞县也在汾河东岸。元好问呢在词中感慨，横汾路寂寞当年萧谷，荒烟依旧平楚，千年风云变幻，唯有汾水依旧静静地流淌在汾阳市、汾西县、临汾市等地名当中，最终汇入黄河，成为浩瀚华夏文明之一粟。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锡兰卡普，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姑娘用才华与光阴织就的土家之花。锡兰卡普就是土家族织锦， 土家与西兰的意思是床上的被盖，卡普意为花，合起来就是花背面的意思，因此也叫做打花布盖或土花布盖，是中国具有传统地方特色的著名织锦之一。它以图案精美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闻名于世，和壮锦、离锦、傣锦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自问世以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巴人时期。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甚至被选作宫廷贡品。到了秦汉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又有所发展，土家族先民以布缴纳赋税。三国时期，他们逐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图锦。唐宋时期，随着土家族同胞和汉族经济交流的增多，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生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人织出来的布被汉人称为西布、洞布或洞锦。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人用丝棉织洞锦、洞被、洞巾等，做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潜江以麻织斑布为宜。大明一统治记载说，土民喜服五色斑衣，其中西兰卡普是西部最上乘的织锦，被选作朝廷贡品，图案多达200多种。它以丝、棉麻、毛线等为原料，一般以红蓝青色，也就是黑色棉线为经线，自由选择各色棉线、丝线或者毛线做纬线。用古式木织机、竹或牛骨制成的挑花刀，采用通经断尾反面挑织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明清时期，西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展，西兰卡普被称作图锦、花布等，并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清朝同治《永定县志》记载说，图锦系五颜经线为织，文采斑斓可爱，使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统巾。西兰卡普在图家人民生活中有着实用、礼俗和审美等三方面的意义，不仅以其经久耐用而著称，更是土家族女子的重要嫁妆，客观上可反映出女家的经济地位以及女儿是否有教养的凭证。在向人展示的嫁妆物品和任人品评的新房陈设中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土家妹子出嫁时都有自己亲手编织的土花背面，新娘父母更是以精美的西兰卡普陪嫁为荣，婆家也以此来检验新娘针线活水平，判断巧拙贤愚。婚后有了孩子，摇篮里的小儿背面、盖裙、背带等物也都需要土家女子亲手编织。正因如此，这种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西兰卡普的织造方法是沿用古代斜织机的腰机式织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以观背面，织出正面。这种织法织出来的产品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光泽永存。西兰卡普省级传承人田若兰说，
3: 这个手筒一上去，脚底下踩下来，然后就把下面一层线放上来了，放上来之后这里有足够的开口，才能把这么宽的梭子穿过去，所以要把它固定起来，一只手要拉扣，另外一只手拉梭子，再把它交换过来。刚开始学的时候，第一个是那个线层数很难踩开，第二个呢就梭子拿不起，穿不过去，还有一不小心这个竹筒就会掉下去，稀里哗啦这里也在响，那里也在响。
2: 西兰卡普的图案多姿多彩，用色常借鉴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大多具有素雅、古朴、沉着的特点。在纹样组织结构上，土家织锦多以菱形结构、斜线条为主体，讲究几何对称、反复连续，共有上百种传统纹样。近些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岱娥更是独创出双面织锦的技法。
4: 双面织锦呢，它做得比较薄，可以用来做服装，做围巾，做披肩。因为那个单面的话呢，它比较厚，它做出来的那个围巾呀、披肩呀，好像就是太厚了，或太硬了，用在身上不是很方便的。
2: 配色上，土家织锦有个传承上的特点，叫做传图不传色。就像一首配色歌诀所唱的那样，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土家人将朴素的互补色的原理应用到了配色上。图案上，土家织锦有400多种传统图案花纹，以48钩、台台花、扎土盖、岩石墙、椅子花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图案花纹凝结着土家人的审美意识，是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积淀的独特表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和生命意识。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土家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憾的是，如今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锡兰卡普都是大工厂流水线制品，真正的锡兰卡普非常罕见，原因是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很多技法没有传承下来。从织锦的编制到反复翻染，需要耗时半年左右，特别是在采摘植物、制作染料的过程，受气候和天气影响也非常大。但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依然有以刘岱娥女儿为代表的一群热爱并珍惜老手艺的土家妹子，在努力守护并传承着古老的土家之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9: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每一首动画歌曲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美好时光，旋律一响，仿佛瞬间就回到那个天真烂漫的世界。动画呢，就像是青春的代名词，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中那段单纯又美好的岁月。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剧情、角色之外，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歌曲。不知道哪首歌的旋律能带给你内心的共鸣呢？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动画的音乐世界。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秦时明月》的片尾曲《月光》。这首《月光》呢，是国产经典动画《秦时明月》的片尾曲，由胡彦斌演唱，曲风婉转悠扬，古风韵味十足。歌声里有江湖儿女的爱恨牵绊，也有少年侠客的热血理想。清冷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把古风动画独有的浪漫和沧桑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中的国漫怀旧金曲。

第二首来自快乐星猫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呢名字叫充满活力的快乐星猫。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首歌节奏轻快活泼，旋律朗朗上口，歌曲讲述星猫和小伙伴们勇敢冒险追逐梦想的故事。欢快的曲调充满着阳光的力量，一听呢就能够驱散烦恼，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周深演唱，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的5月。主歌部分旋律悠远绵长，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从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辽阔空灵，歌词呢更是直抒春的情感，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和故事里。周深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在大鱼当中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不管是词曲还是演唱，印象曲《大鱼》都与《大鱼海棠》的内涵一脉相承，与电脑的电影国风路线是一样，歌曲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也是国产动画音乐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佳作之一。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了这些经典的动画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名字叫做《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来自《精灵梦夜萝莉》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精灵梦夜萝莉》的主题曲歌曲，励志又温暖，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呢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迷茫和黑暗，每个人内心都藏着勇敢的自己，鼓励大家坚守善良，直面成长路上所有的困难。这首歌也深受青少年听众的喜爱。

梦的光点来自《神兵小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由王心凌演唱，节奏热血昂扬，充满着少年意气，歌曲歌颂着勇气、正义和友谊，少年们不畏艰险、守护家园的模样都写进了旋律之中。时隔多年再次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血和感动。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神兵小将》主题曲《梦的光点》。接下来为您介绍动画电影《神犬小七》的插曲《不要忘记我爱你》。这首歌呢，出自《神犬小七》，歌曲深情细腻，温柔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诉说着纯粹的牵挂和守护。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把心底那份珍贵的爱情缓缓诉说，听过之后，久久让人难以忘怀。

灯的片尾曲《爱就一个字》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演唱，1999年发行。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呢，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此呢，这首插曲标题中这个“爱”更多的是说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爱情。《爱就一个字》是一首哲式佳作，作为主题歌可谓是声情并茂，并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这首歌洋溢着一片殷殷之情，情绪饱满，诚挚动人，也曾经治愈过无数人的心。张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的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和观众。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动画电影《熊出没之雪岭雄风》的片尾曲《你从未离去》，这首歌由白婷演唱，虽然呢偏带一些伤感，但是其传播的正能量并不会大打折扣。影片呢讲述了在狗熊岭百年不遇的大雪中，熊二呢终于鼓起勇气拯救大家的故事。歌曲和电影在2015年就已经发行，但是其感人的剧情相信很多人看了依然能够记忆犹新。歌曲轻柔的演唱，缓慢的节奏，即使没看过这部电影，眼前呢也能够浮现出温馨的画面，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是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从前的我》。这首歌呢由陈洁仪演唱。陈洁仪温润醇厚的嗓音没有激昂的呐喊，而是像在轻声诉说着一件事儿。歌曲既写齐天大圣历经磨难一世热血的落寞，也写给每一个长大的普通人，满含对年少初心的惦念。歌声悠扬，把动画里的热血和遗憾娓娓道来。

时光已然悄然流逝，而我们也在慢慢的长大。回想到童年时光，那些伴随着我们记忆的国产动画片也一一的呈现。如今的国产动画电影随着制作能力的提高，市场的空间也在不断的增大。在新生代动画人的不断努力下，国产动画有了新的起色和进步。刚才大家听到的《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高质量动画电影，也代表了国产动画的新技术和新方向。那我们在欣赏剧情的时候，除了唯美精致的画面、精彩的故事情节之外呢，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音乐和歌曲了。无论何时，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呢，就会把我们带回到电影当中那一段特定的画面里。接下来的这首《精灵世界》的片头曲《相信爱》，这首歌由熊汝霖演唱。相信爱，爱给我们希望；相信爱，爱让幸福找到方向，表达了爱的希望和力量。而它片尾曲《霞光》有一版，也是能够非常的让大家记住，因为非常好听，也是一首作为单曲传唱的歌曲。后来呢，也被一些歌手翻唱。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相信爱》。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动画音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一首首动画旋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记忆，愿这些动听的歌声可以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明天再会。

0: 欣赏音乐。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6: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6: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5: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号公布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通报显示，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6: 根据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43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689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29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02人。8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374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212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问题最多，查处860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365人。
5: 8月全国共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7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568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7486起。
6: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其中首付款规模超过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5: 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
6: 同时，多家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审研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评审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6: 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跑好接力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5: 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视野全局高度，赋予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3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4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 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
6: 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大有可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自信，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5: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实务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6: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5: 9月21号，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 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6: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股份制企业增长10.3%，非公有工业增长4.4%。分行业看，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冶炼和盐压加工业增长6.6%，有色金属采矿选业增长25.4%，非金属采矿选业增长71.7%，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增长1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石油和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12.5%。分产品来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和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碳酸锂以及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
5: 消费市场承压前行，网络销售持续活跃。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积为84.2%。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1.1倍，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60.0%，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增长52.2%，智能手机增长37.8%，金银珠宝类增长23.4%，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
6: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收窄，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一至七月收窄2.1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5: 9月22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个1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启动。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劳模代表、省州县3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沉浸式研学，重温长征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
6: 启动仪式在斑马县元帅广场举行，现场人员齐唱国歌，在老一辈革命家后代陈青领示下，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拉开本次红色研学活动的序幕。随后，全体人员参加沉浸研学精神淬炼主题党课，朱繁星、曾豹、陈青、袁海俊、张晶晶5位红军后代授课，他们结合父辈亲身经历与珍贵的史料，生动讲述红军转战斑马、坚守革命信仰、团结各族群众的峥嵘往事，深刻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为现场的干部群众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思政课。
5: 当天下午，全体人员前往红军沟革命旧址开展实景教学，大家在红军墓前肃立默哀，鞠躬缅怀，深切祭奠革命先烈。随后重走长征步道，探访红军亭、朱德旧居等红色遗迹。当晚，大家通过品尝红军粗粮餐，忆苦思甜，观看红军沟1936行进式灯光情景剧，沉浸式感受红军转战斑马的烽火岁月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
6: 此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聆听红色历史、缅怀英烈忠魂、重温入党初心、重走长征之路、共话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六个一系列沉浸式教育，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5: 参与活动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血脉，谋定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推动果洛州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好新时代青海各族儿女的长征路。
6: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2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安全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5: 王卫东首先来到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实地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设备日常维保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完善建管维用全链条监管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对各类安全隐患盯紧不放，一抓到底，举一反三，推进关联性、衍生性问题整改。要立足根本长远，坚持系统统筹，统筹抓好业态更新、功能完善、环境提升等工作，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更好发展。
6: 在新千国际广场东片区，王卫东详细了解前期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与物业负责人以及经营业主交谈，叮嘱他们强化安全意识，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他强调，要树牢一失万无的责任意识，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问题整改，强化检查督导和跟踪问效，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做实做细，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全员隐患排查、初期处置、应急逃生能力，切实筑牢全社会安全防线。
5: 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膏源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6: 发布活动分为调节划分、生传高原以及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和发布词宣读，以及颁授授誉和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代代坚守更续法治星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
5: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把法治声音传遍高原大地，引导更多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0: 呈现一场集展示、展演、展销、体验于一体的丰收盛宴。
1: 集中展示从传统农业二牛抬杠到全程农业机械化的历史变迁，现场展陈八犁等传统农事活动农具，以及手扶拖拉机、三轮拖拉机、大型拖拉机、收割机、北斗现代化农用机械等，让您直观感受海北农耕文明的沧桑巨变。
0: 集中展销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以及青稞产品、油菜、蜂蜜、食用菌、蕨麻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展现场直播带货、产品品鉴及惠民促消费活动。
1: 集中展示泉州非遗产品、非遗手工技艺表演、农牧民书画摄影展等，让您在品味丰收的同时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现场制作展示评比传统手工月饼，评选优秀作品，集中展示民间传统手工月饼的技艺。
0: 邀请对口元清山东省高原病医学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中医诊疗和医疗保障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活动。
1: 开展回族宴席曲、门园梅户戏等民间歌舞表演及华热民族服饰展演等农村文化展演及巡演活动，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三农政策、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泉州各银行、保险公司开展金融惠农、农业保险等政策宣讲解读咨询，开展金融保险惠农服务，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的访谈，一位90后村支书与古城村的双向奔赴。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4: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

0: 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身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1: 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0: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村乡处出来的。 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1: 季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0: 的确是。
1: 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产业模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0: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 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电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电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
1: 只能找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0: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动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 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
1: 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0: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绣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绣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墩系手上都有基础。 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 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1: 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卡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 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卡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2趟，2趟不行我就跑10趟。 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用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带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1: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0: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1: 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0: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1: 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0: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了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1: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0: 是的，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0: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用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1: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0: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1: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0: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1: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0: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1: 嗯，真好。您看咱们玉洁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它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1: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0: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1: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0: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1: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0: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1: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1: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 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

0: 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2: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6: 好的，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 ，G6 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的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樟木高速雅同路段龙木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望以上路段的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0613西里高速的共玉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河高速大柴路段距离西铁山收费站31公里处大柴旦至柴尔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茶格路段的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S2015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观望车辆按照导向呢有序通行。目前呢，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好，目前是国道109京兰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行桥洞维修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省道的204互助线的扎龙沟村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凯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的浪石塘景区门嘉定一号桥路段呢是进行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呢是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的那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大部分地区都有中雨的现象，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

0: 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有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北部以及海北南部和天峻、共和、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今天夜间，海东大部、黄南北部有阵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到中雨转多云，7度到14度，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小到中雨转多云，6度到13度，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小到中雨转多云，6度到13度，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小到中雨转多云，7度到14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在祖国的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让青海湖多资源快，
4: 西宁市
6: 火
4: 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啊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昕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一腔，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哇，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挫折啊，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那么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来去无常啊，感分啊，也是感叹我们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哦。不知道这首歌曲会不会引发朋友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整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那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有美好也有无奈啊。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0: F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翔的蒲公英》。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啊，勾出了我们的月色相间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编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

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好了，和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表现得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

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完整的歌曲，由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举行。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10月下旬举办。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1万亿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召开。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国乒男女团晋级半决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3号上午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技能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当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多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著史立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历史依据，坚持2个结合跳出西方民族理论窠臼，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坚持以史为鉴，回应新时代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需要，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会议强调，要以该书出版为契机，持续做好宣传阐释、学术研究和转化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攻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基础，加强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编纂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相关部门同志、专家委员会、专家评审组、分卷主编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中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和窝子弹。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源润法运典范药膏源2026年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发布活动分为调解划分、生传高原、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发布词宣读、颁奖授予、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担当。他们当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乡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呢代代坚守耕续法治薪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植江源沃土。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公益普法优秀典型为榜样，汲取榜样力量，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普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惠民化普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把法治声音传越高原大地，引导更多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持续为法治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3号，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的为主题的海北周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展延展销大集在门源县启幕。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州委副书记曹继强宣读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泉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州委常委、门源县委书记李文林主持启动仪式。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特、州政协副主席吴树荣出席。州政协副主席、门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闵通公致辞。启动仪式上播放了海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专题宣传片，全面展现了泉州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彰了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同步举行牛羊出栏奖补资金集中发放仪式，并开展慰问农民工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黄永镇和青海大学教授侯生珍分别围绕高原牦牛产业提质增效和藏羊产业发展做主旨分享。本次丰收节创新设置三大特色板块，多维度展示海北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集农耕传承、科技赋能、产品展销、非遗惠民于一体，全方位呈现高原农牧业发展新面貌。农耕文化展区将传统农具与现代化大型农机设备同台陈列，直观展现海北农牧业向全程机械化的转型跨越。那么科技成果展区呢，聚焦了青稞、油菜、饲草两种粮法，农机专家现场答疑，普及先进种养技术。35个农畜产品展销展位，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搭建了电商直播专区，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了特色产品销路。10个非遗展位呢，展示了传统手作技艺与农牧民文艺展品。开展赛月饼技艺比拼，尽显了乡土特色。当然，现场还开设了医疗义诊点，提供免费诊疗、健康科普及医保政策宣讲。同时呢，还金农惠农展区也是解读了农业保险、惠农信贷政策，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活动还融入了丰收主题互动宣传，把产业发展、移风易俗等内容贯穿其中，让群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发展变化，凝聚乡村振兴合力。不少农牧区的老党员、老干部、农技人员现场交流，畅谈丰收带来的喜悦。近年来呢，海北州始终坚守重农、兴农、富农初心，着力构建农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高原珍品文章，做优做强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绿色化、特色化转型升级，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门源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任务，立足高海拔冷粮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做强青稞、油菜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冷粮、冷菌等五冷特色产业，不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当地农牧业生产连续4年喜获丰收，群众收入稳步增长。省、州、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科研院校专家教授、涉农经营主体以及老党员、老干部、农牧民、农民工代表等参加活动。

0: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来关注第二篇《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5: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4: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5: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4: 听不太懂是吗？
5: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4: 嗯，切切实实的打动到您了啊。
5: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那边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4: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5: 哎，对，
4: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5: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40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她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她老公就说，医生她是老毛病又犯了，她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吧。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啊。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5: 啊？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 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4: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5: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清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4: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5: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七八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实
4: 您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5: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

0: 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啊，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
1: 没错。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吧。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嘛？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啊。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青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啊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青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了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名称。
1: 啊，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啊。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讲，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
1: 体
0: 题。
1: 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了另外一个

0: 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2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的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收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援青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写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10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青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熟尔，唯手熟尔。”那在本地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熟？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援青医生给我们的援青的徒弟试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3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3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1: 那还是很。

0: 害啊！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1: 对，嗯，
0: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原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有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R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0: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啊。
1: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0: 没错，
1: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0: 没错，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
1: 对？
0: 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原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1: 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0: 好，
1: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三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三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其实这两年半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园。 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0: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23号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协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2: 科技动态。
4: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1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新突破。在交通领域，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郊道路。在农业领域，超过350台北斗终端设备应用于农机辅助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植保等场景。海洋渔业领域，7万艘渔船搭载北斗终端，提供遇险报警、应急搜救、渔船动态监管、海上短报文通信等服务。能源领域呢，北斗提供了优于20纳秒授时精度服务，广泛应用于风电场机组的姿态管控、矿山边坡监测、油气管线巡检等场景。国内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文旅在线。
4: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于9月21号到22号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论坛系统梳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就持续加强石窟寺保护进行研讨交流。论坛总结了我国石窟寺保护取得的系列成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稳步提升，科技人才支撑持续增强，研究阐释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拓展，为世界石窟寺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坛期间，中外专家聚焦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

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与技术创新，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价值阐释，石窟寺保护与国际交流等议题，分享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汇聚多方智慧，共同探索石窟寺应对气候风险的新路径。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在爱知县丰田市继续进行。当晚进行的团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国乒男女队双双出战，分别战胜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半决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为中国队先取一分。第二盘，林诗栋与泰国选手提塔帕普里查扬鏖战5局告负，两战的总比分是战成1-1。第三盘呢，向鹏以3-1取胜。第四盘，王楚钦再度登场，以3-0战胜普里查扬，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林诗栋在赛后说，淘汰赛阶段大家谁都不想输，确实会有压力，这场球自己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希望后面各个项目自己能够充分释放出来。半决赛上，国乒男队将与中国台北队征战决赛入场券。展望接下来的团体赛，王楚钦说，团体赛赛程短，非常看重场上士气，只要有一分处理不好，对手的状态就有可能回暖，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稳住。在女团方面，中国队的孙颖莎、王曼玉、蒯曼依次登场，连赢3盘，稳稳取胜。半决赛国乒女队将迎战朝鲜队。那么王曼玉在赛后展望半决赛时说，朝鲜这支队伍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他们之间的交手比较少，他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发挥出他们自身的水平，同时也要做好困难准备。23号，丰田天空体育队将进行乒乓球男女团半决赛，东道主日本男女队都将面临韩国队的冲击。此外呢，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队组合将出战混双比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转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24号小雨转阴7到15摄氏度，9月25号阴6到19摄氏度，9月26号阴转小雨9到19摄氏度。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小雨8到17摄氏度，德令哈阴6到13摄氏度，共和小雨转阴3到14摄氏度，海晏阴转小雨2到11摄氏度，玉树小雨3到16摄氏度，马沁小雨3到12摄氏度，铜仁小雨7到14摄氏度，格尔木小雨转多云7到18摄氏度，大通阴6到13摄氏度，黄原阴6到13摄氏度，黄中阴4到14摄氏度，平安小雨8到14摄氏度，互助小雨转阴6到16摄氏度，民和小雨转阴11到20摄氏度，化龙小雨5到11摄氏度，循化小雨10到17摄氏度，贵德小雨转阴9到22摄氏度，尖扎小雨10到16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欢迎您啊，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笑，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源。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林海叠翠溜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源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实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的浓郁了。秋日的门源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照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晚上明媚的夜，
0: 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赞哈，安图为我们赞了1000多次，谢谢你。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么祁连山的岗石卡雪峰啊，也是巍峨伫立啊，皑皑白雪。

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呢是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啊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了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

好，看完了门园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近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那粉红的山，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索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它，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意，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的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好了，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以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退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

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
1: 啊。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童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童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河向晚，秋风拂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国庆出游不必奔赴人山人海，远离闹市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溜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金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轻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孩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

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童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那童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童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哈、啊。啊，所以童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童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童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 98.9 AM 666，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的不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那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 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三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六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熊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力惩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此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中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17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在此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4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10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地。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无子，天下人皆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茔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6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3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皇明敕》。莽兹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中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笏，精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
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俨然一副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两副对联，前两柱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柱书：正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时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的际遇。

0: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民歌《花儿》的旋律。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1: 上去个的歌呀，

0: 呀，越飘着
1: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

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儿、桃民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根据发源地又可分为河州花儿、桃民花儿和西宁花儿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举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令。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兴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赛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之前我考虑这个，花儿的白名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类。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反映历史故事的则是本子花，具有长篇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性的特征。

0: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竞唱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山会歌，多时人数可达十几万。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羌、保安、萨拉、土、玉固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及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莲石纸又叫莲四纸、莲四纸，素有寿纸千年美称。早在明朝，光泽思前就开始生产莲石纸。莲石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能够很好地吸附在硬石上，琢磨后款面发亮，利于拓印，主要用于书写印稿、拓编款、前印、古籍修复及书画创作。2012年，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江石神龙会。每年元宵期间，萧家坊镇江石村都会举行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人们抬出扎制的汉龙船和当地民间信奉的大阳宫等三位神灵巡游，当地人称之为神龙会。2012年，江石神龙会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郑和县东平镇素有茶香酒镇的美誉，其特殊的小盆地气候使有意酿酒的微生物得以长期活跃生长繁殖。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极大地提高了酒的品质。县东平高粱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两个系列，清香型绵甜爽净，清香纯正，浓香型柔和协调，较香浓郁。2012年，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1: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3: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2: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3: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 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

0: 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宇飞、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罗东川在西宁海东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实干为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录音报道，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建设。青海陆续开展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建强舆论主阵地迈向发展新征程，青海广播电视台汉藏双语数字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我国创新药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略微上调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23号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炼主企业作用，持续研炼补炼强炼，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农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0: 听众朋友，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加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设部主任何恩佳：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基建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

0: 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1: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青海省能源局电力处处长祝元清：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韩两意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外送力争建成全国3个换机地首条100%纯绿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出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互济工程建设，到2030年啊，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农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1: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电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奔赴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青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运维检修部直流运检管理专责崔拼博：
3: 青玉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1: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集聚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主网规划中心副主任程文俊：
4: 紧扣国家6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3横6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5: 经海达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景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7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0: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秋分至五谷香，9月23号，我省陆续开展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儿，提振“十五五”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西宁市黄中区香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六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凉蔬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西宁市黄中区西香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俊峰高兴地说，这次活动他们带来很多本地冷凉蔬菜，一方面想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现在有产业协会的加持，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更有信心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耕草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西宁市黄中区群家乡上圈村村民王友平说，能在家门口过上属于农民自己的节日很高兴，而且看到村集体经济分红，新农人受到表彰，深受鼓舞。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刘永才表示，坚持勤俭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化风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孔维东报道。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理攻坚，作为青海省建强守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青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2: 8 7 6 5 4 3 2 1，走。
0: 9月22号18:30，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直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生平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

0: 策划、采编、议制、审核、拨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高清编播中心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测采、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青海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新闻中心主任许若阳：
1: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江源担当的亮丽窗口。
0: 技术的革新为汉藏双语传播赋能增效，平台的升级让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作为全国涉藏宣传的重要阵地，安多藏语广播、安多藏语卫视倾心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心声，忠实记录青海发展历程，生动呈现涉藏州县沧桑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昂扬风貌，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的作用。高清编播中心的全面投运，推动青海台藏语节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出的全流程标准化、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总编辑索南仁清：
2: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译制播出、双语媒资管理、数字化传播于一体，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多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0: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点，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点，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青海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陈慧：
3: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15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0: 升平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1: 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2: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及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从调研分析报告来看，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
2: 9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九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
1: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我们的节目

0: 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河美乡村生机勃勃。
1: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节目今天播出，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泓清流带赴两岸。
0: 国际方面，国际社会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转阴，七到十五度；
0: 乐都小雨，八到十七度；
1: 德令哈阴，六到十三度；
0: 共和小雨转阴，三到十四度；
1: 海晏阴转小雨，二到十一度；
0: 玉树小雨，三到十六度；
1: 马沁小雨，三到十二度；
0: 铜仁小雨，七到十四度；
1: 格尔木小雨转多云，七到十八度；
0: 大通阴，六到十三度；
1: 黄原阴，六到十三度。
0: 黄中阴，四到十四度；
1: 平安小雨，八到十四度；
0: 互助小雨转阴，六到十六度；
1: 民和小雨转阴，十一到二十度；
0: 化龙小雨，五到十一度；
1: 循化小雨，十到十七度；
0: 贵德小雨转阴，九到二十二度；
1: 尖扎小雨，十到十六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幺二幺二幺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节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
1: 牢记嘱托，实干兴农。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乡村治理效能稳步提升，乡村全面振兴展示好势头。
0: 今年夏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农业农村部最近发布的农情调度显示，秋粮预计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具备良好基础。粮食尚未全部入仓，田管不能松动，分区分类开展秋粮田管，落实一喷多促等措施，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提升抢收烘干能力等等。当前各地紧盯关键环节，努力把田间丰收转化为到手丰收。
1: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的于东村郑卫良正在画室当中创作丰收主题的作品，墙上色彩鲜艳、香味浓郁的农民画挂得满满当当，从农事当中汲取灵感，用作品记录生活，再将乡土艺术融入文创

0: 研学，文化在这里既滋养人心，也连接市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非遗工坊 1.49 万家，带动超130万人就业增收。村 BA、村歌、村玩等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登台，在参与中收获快乐。
1: 今年丰收节，各地组织民俗文化、非遗展演、丰收村晚、农民故事会等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走进乡村。乡亲们庆祝的不只是粮满仓、果满园，还有生活的充实、乡土的自信。
0: 丰收不只是在田野里，也在乡亲们不断拓宽的致富路上。从全国看，截至2025年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7%左右，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基础设施改善让乡村更宜居，也为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条件。今年9月4号，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品牌推介、产销对接、乡村美食推广等活动，帮助乡村好物拓销路，乡村旅游聚人气。
1: 从节日里的城乡互动到日常的发展融合，还要持续补短板、增后劲儿。今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面向十五五，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布局，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更多村庄共享发展机会。
0: 9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洪国介绍，坚持共建共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六张网等重大建设，推动矿产、海洋、林草、地理信息等自然资源蓬勃发展。1到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上半年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8.1%。1到8月，海洋传播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和160.8%。
1: 刘国宏说，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经增长到44只，野生东北虎增长到72只。去年11月，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段一虎带五仔活动的影像，充分反映了栖息地生境的有效提升。同时，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3年来，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编制了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积蓄量达到224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1%，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面积比例稳定在18%，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积极拓宽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说，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给能力，充分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
1: 新一轮找矿突破成效喜人，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到超大型规模。同时，加强专业化监测预警和群防群测。1至8月，国家层面启动地质灾害4级以上防御响应38次，发布风暴潮、海浪预警176期。对全国发生的69起森林草原火灾，全部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0: 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北斗相关产品已经出口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交通领域，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农业领域，超过350万台套北斗终端设备应用在农机辅助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植保等场景。海洋渔业领域，7万艘渔船搭载北斗终端，提供遇险报警、应急搜救、渔船动态监管、海上短报文通信等服务。能源领域，北斗提供优于20纳秒授时精度服务，广泛应用于风电机场姿态管控、矿山边坡监测、油气管线巡检等场景。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1: 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号公布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通报显示，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1: 根据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43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689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29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02人。8月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374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212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问题最多，查处860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365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22号晚，2026北京文化论坛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上，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10大事件发布。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展示中外文化交流新进展、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指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外文化交流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更加丰富，实践领域不断拓展，中华文化符号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进入全面深化和提质增效新阶段， 逐步融入国际交往、社会生活和日常体验，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人文力量。
0: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22号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
1: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于9月21号到22号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论坛系统梳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就持续加强石窟寺保护进行研讨交流。论坛总结了我国石窟寺保护取得的系列成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稳步提升，科技人才支撑持续加强，研究阐释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拓展，为世界石窟寺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22号，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活动在北京举行，以先进制造、奋机向新为主题，宣传周于9月22号至28号在全国范围开展。据介绍，先进制造体现的是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奋机向新彰显的是我国制造业向新而行、向高攀登、向强迈进的奋进姿态。这是中国制造宣传周首次举行线下启动活动，采取1+30组织模式，也就是在北京举办一场线下启动活动，并联动30个省区市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成果展示和互动传播活动。
0: 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8部门最近公布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最近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号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1: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车速。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隧道桥梁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也不要频繁变道。务工务农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面包车不非法改装、不超员。 货车、皮卡车、三轮车不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线路，检查车辆安全状况等等。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8: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4: 早安，
12: 青海。早安。
1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的访谈，人心跨山海，情暖三江源，请您收听。
3: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您。